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FM 104.3，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马路戏精学院开演啦！
2: 你会不会开车？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3: 坏了坏了，吴姐，刚才光顾着跟你说话了，没注意看路牌，咱们错过出口了。这都开过200多米了。
4: 啊？哎呀，没事没事，错过就错过了呗，下一个出口也不远，走到下一个收费站我们再下去，从那儿再绕回来就行了。
3: 12公里，那得绕多少路呢？还得多花半个多小时呢。哎，你看后面这会儿没车，我倒回去几百米刚好能拐进刚才的出口，多省事儿。
4: 你看这后视镜里后面的这个车辆正跟我们离得不远，就算现在啊还没有很近，但是万一你倒车倒到一半他冲了过来，你根本反应不过来。而且高速倒车是非常严重的违章行为，不仅要扣分还得罚款，咱们犯不着犯不着，也就半个小时的事儿，不能又扣分又冒险呀。
3: 嗯，你说的对，刚才没注意后面有货车，现在想想啊确实挺危险的，要是真撞上了别说省时间，能不能顺利回家都难说。
4: 就是呀，咱们出去玩，你看安全到家才是最重要的，多绕几公里也没什么，正好看看沿途风景，对不对？总比冒险倒车强。你看这导航都规划好线路了，跟着走就行了。
3: 还是你冷静，刚才啊我真是脑子一热想省事儿，以后再错过出口我肯定不琢磨倒车了，直接等到下一个出口绕路，安全第一。
4: 这就对啦，高速路上可不能抱有侥幸心理，规规矩矩开车，咱们才能安安稳稳到家呀，下次还能开开心心出来玩。
3: 没错，听你的，规规矩矩走，安全最重要。高速路口那一段回头路从不是省时间的捷径，而是通往危险的陷阱。我们总以为就到几百米后面没车，却忘了高速路上每秒几米的车速里藏着无法预判的风险，总觉得偶尔一次没关系，却忽略了违章背后是对自己与他人生命的漠视。要知道高速路上每一条规则都源于无数次事故的教训，每一次不越线的坚持都是对安全最郑重的守护。当我们错过出口时，选择多绕一段路而非冒险倒车，是对规则的敬畏，更是对生命的负责。当我们放下侥幸心理

0: 性规划行程，不仅能避开危险，更能让每一段高速旅程都充满安心。
1: 喂，谁呀？
2: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3: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1: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4: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5: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6: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1: 阿姨，
4: 大爷，
6: 阿姨，大爷，
4: 您信我的，
6: 我的没
4: 错。
7: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8: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9: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8: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9: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8: 北京时间早上的8:07，欢迎大家锁定1043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今天是10月13日，星期二。节目的开始，依然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啊。目前呢，全市的温度呢普遍在27到28度，中午前后体感依旧会比较热一些哈，早晨体感还是比较舒服，普遍在10到20公里。目前全市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中，要注意用火，普遍在10到20公里。目前全市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中，要注意用火用电安全了。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到明天大致天晴，空气干燥，午间体感会比较热一些。那其中今天全天气温是25到33度，15到18号云量略增，多云为主，间中偶有零星小雨。目前全市的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建议做好森林防火和居家用火用电安全管理工作了。今天是周二啊，在早高峰出行路上，各位车友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融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之前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分享，就是前段时间，应该最近其实还是挺火的，因为我在国庆假期我去东门逛的时候，还是有看到这种超长蛋挞。然后呢，当时节目里是有给大家做提示哈，这个网红产品超长蛋挞，它固然你想去买想去吃，但是一定要注意哈，它是一个超高糖高油脂的一个东西。那今年9月呢，超长蛋挞作为新进的网红单品啊，它一度也是在线上线下火出圈。然而在国庆假期刚结束不久，社交平台上已陆续有商家官宣超长蛋挞即将下架，引发网友的大量讨论。相关热搜哈，超长蛋挞陆续下架，超长蛋挞没有回头客，多个话题都直接冲上了微博的热搜。那么超长蛋挞打卡热潮退去，多地门店也在陆续下架。其实在国庆假期的后半段，部分核心商圈的烘焙店它已经陆续撤下了超长蛋挞的主打海报，大量夜市小摊社区烘焙店也直接下架了这一单品。有商家回应称呢，目前这个超长蛋挞上架一周就已经卖完了，然后门店呢已经更换为普通的蛋挞。另有商家表示呢，超长蛋挞的这阵风已经过了，店里19.8一个的超长蛋挞不能再卖上2-3天，卖完最后一批就直接下架。我们先从为什么这个产品

0: 会火哈。那在今年的六月呢，肯德基在杭州开出了快闪店肯悦咖啡、肯小兔蛋挞研究所。然后呢，就在这个时候，他们推出了近30厘米的超长挞，定价是29.9元。那在九月份呢，河南、安徽等地的本土烘焙店长呢，就直接把这个长度做到了60厘米哈，售价是15.8元到16.8元。部分门店还限购，每人只能买5个。郑州甚至有门店要排队2小时，取消线上配送，优先线下排队的顾客。代购价一度涨到了56.8元一个哈。那鲍师傅的超长蛋挞也是在9月20号上线，长度约60厘米，零售价是18.9元。线上生活服务平台的数据显示呢，截至9月28号，该单品呢已经销售超过70万份。武汉一家生产工厂的负责人陈先生之前就对媒体表示，车间从8月开始啊，已卖出约1.6万箱，每箱是60根，订单是远至了新疆。他表示呢，这款产品走红的核心，它不在于口味的颠覆，而是在社交的情绪价值。夸张的长条外形自带打卡属性，年轻人买完之后呢，会拍照发朋友圈，会给门店带来免费的流量。所以呢，这一段时间确实这个超长蛋挞是非常火哈。我没有去尝新，也没有去购买，因为我就一个担忧，我觉得那玩意儿吃了真挺胖的哈。就平时吃普通的那种蛋挞，我都会觉得热量超标，不要说这种60厘米的蛋挞，单纯是因为怕胖哈，就没有跟这股风。那么为什么这个超长蛋挞凉得这么快呢？首先就是有一个痛点，它的口感撑不住造型。你要知道，为了维持60厘米的一个长条的形态，蛋挞的皮会被做得很厚很硬，所以就容易出现只有皮蛋液很少的一种情况哈。那最近呢，鲍师傅超长蛋挞被吐槽全是皮没有蛋液，也是上了热搜第一。多名消费者啊，在网上晒出了购买记录，超长蛋挞咬开之后，内部大面积都是空洞的酥皮结构，它的这个蛋液的那个塔，那个馅料哈，它只有仅仅薄薄的一层。有人剥开之后呢，几乎只剩酥皮，食用的时候就掉渣，而且容易折断，一个人很难吃完，热量也很高，产品简直就直接是为镜头设计的，不是为嘴巴设计的哈。这第一。第二，你会发现这个超长蛋挞它卖的越来越便宜，你会发现呢，门店它只需要采购冷冻挞皮和调配好的内馅，解冻入模灌浆烘焙就可以出餐。那么去掉烘焙湿化之后呢，连锁门店、街边小摊、景区商铺谁都能上，那门槛一低，价格战就直接来了嘛。短短的十几天，全国商户呢也是集中跟风上新，超长蛋挞呢从一款稀罕物变成了全网通用的流水线产品哈。那它的售价从最初刚有说是肯悦那一家29.9元，还只有30厘米嘛，对不对？后来呢，鲍师傅一出，60厘米的就只用10几块钱了，所以也是迅速从20-30块钱直接就跌到10几块钱。上游工厂趁着风口收割红利，终端商家在价格战里互相消耗。那其实我觉得你哪怕是网红产品，如果是好吃的，大家也愿意去买单嘛。那最后呢，就是会发现它又不是那么的好吃，它又是一个不太健康的产品哈，高热量的属性让人望而却步啊。有营养领域的公开科普内容测算的一根60厘米的超长蛋挞，热量大致相当于6到8个普通蛋挞，总热量轻松突破1000千卡，接近成年人一顿正餐的热量摄入。所以对于有控糖还有减脂需求的消费者来说哈，很难成为日常复购的常规食品。像我这种不要说复购了哈，连买都没有买过，它就已经没那么火爆了。你们有打卡这个前段时间很火的超长蛋挞吗？感受如何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宝安柔美来进行实时的分享。下面的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1: 闹钟的声音，刷牙的声音，地铁要到站的声音，这三种声音大概串联起了很多人像昨日重现一样的早间。什么时候开始，每个早上开始变得一样的呢？ 大概就是从那年我在出门前说了一句我出门啦，回头发现我已经是一个人生活了开始。元气早班车，让早间从新闻开始，不一

0: 讯发动机。
1: 当好东道主，喜迎 A 派克。
2: 日前，链接国际创新资源，激活湾区增长动能。2026粤港澳企业家经贸交流会在深圳五洲宾馆举行，260多位嘉宾参会，活动促成8个粤港澳合作项目签约。本次活动紧扣 APEC 中国年主题，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并作为第8届深圳企业家日系列服务之一，旨在深化粤港澳协同合作，引导企业把握 APEC 机遇，推进招商引资。现场共有16家单位参与的8个粤港澳经贸合作项目集中签约，包括香港智能终端海外仓储及全球转运中心建设、大湾区优采供需对接数字平台、大湾区新能源集团综合能源智慧管理平台等产业项目。活动同步发布了108项企业产业合作、技术对接、市场拓展需求清单，覆盖人工智能、生物医药、跨境贸易、现代服务业等重点领域。
0: 后备箱开放麦。
2: 资讯发动机继续来关注到深圳方面的新闻。日前，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粤港澳大湾区专场在深圳大学举行。腾讯、字节跳动、华为、中兴等350多家用人单位携1.6万多个优质岗位进校揽才，招聘总人数超过3万人，吸引大批应届毕业生现场求职。本次活动由教育部高校学生司、教育部学生服务与素质发展中心、广东省教育厅、深圳市教育局主办，深圳大学承办。记者在现场看到，招聘单位有上市公司和行业龙头企业，涵盖金融机构、建筑工程、硬科技制造、现代服务与专业咨询等领域，岗位覆盖芯片、制造、建筑、文化等多个方向，为不同专业背景的毕业生提供多元选择。继续关注，日前深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通告，就关于支持装修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等有关事项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公开征集市民意见。新规拟新增装修物业费提取、租房提取额度，也计划阶段性上调。装修提取方面，按照征求意见的方案，职工家庭在深圳拥有自有住房可申请，单次提取上限25万元，申请需要同时满足2项硬性的条件：房产已办理不动产权证书，或是购房合同完成网签备案满半年。装修工程完工时间在2026年的9月20号之后，且完工不超过2年。多套房家庭呢，只能选择一套住房来办理装修提取业务，再次申请需间隔满10年。而在物业费提取方面，职工家庭深圳自有住房可以提取公积金抵扣物业费，单套住房每月提取上限是550元，按实际缴费金额支出。多套家庭同一时段只能选择一套办理，当年没有提取的月份额度允许累计到后续周期使用，办理时提供产权证明以及物业费发票即可。而在租房提取方面呢，现行政策到期后2年内，也就是说从2027年的11月1号开始，无房职工每月租房提取比例由缴存额的65%上调至80%。再来关注，近日前海面向港澳居民以及境外的游客发放定向文旅消费券，在酒店住宿、景区玩乐、演艺演出、旅游线路等4大板块推出大幅优惠，助力前海打造国际化文旅消费市场，加速建设世界级旅游目的地。本次前海文旅消费券总发放金额约500万元。

0: 港澳居民及境外人士注册登录客路平台就可以领取消费券，在入境前海之后呢，可以在酒店入住、景区打卡等多元的文旅消费场景使用，最低可享半价的折扣优惠。作为深圳入境旅游的重要承载地，前海持续优化国际化文旅消费环境。前海关于促进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中，明确提出了消费券支持政策，同时出台国际化支付服务的十条措施，覆盖外卡、还有跨境移动支付、外币现金等场景，率先构建商圈即买即退加口岸智能退税双通道格局，发布中英双语前海国际消费指南，为境外旅客提供全场景消费指引。继续关注，近日计量标准检测检验认证一体化服务体系赋能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深圳市检测院依托国家无人机质检中心全链条破解合规出口共性难题，入选广东省质量三强一机典型案例，成为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赋能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典型代表。相关的做法对破解无人机行业技术瓶颈、规范市场秩序、提升产业链竞争力具有示范价值，也为质量基础设施服务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协同融合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路径。依托国家民用无人机产品检测检验中心广东这一国家级平台，深圳检测院创新构建了一体化服务体系，将质量服务技术嵌入产品设计、生产、准入、出口全生命周期，检测服务能力全面覆盖微型、轻型、小型以及部分中型无人机整机、关键零部件、功能吊舱、网络安全、软件与材料等领域，具备全品类、全参数的测试验证能力，服务超过150家低空经济企业，助力数十亿元的货值无人机产品合规出口。好，下面的时间呢，继续关注到今天的保安早新闻。
1: 首先来看头条。日前，保安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区落实意见。区委书记舒玉民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为保安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证。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持续强化思想建设，切实把全区各级党组织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落实全省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和市委工作安排，深刻认识制造业是保安的立区之本、强区之基，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不断提升制造业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为擦亮深圳全国工业第一城金字招牌做出更大贡献。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制造业服务化转型、服务业制造化发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要强化数智赋能，结合保安实际，制定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路径，支持开发一批细分行业的垂直模型和智能体，积极培育一批优质数智化转型服务商。要着力培育重点产业集群，不断做大新兴产业增量，培育未来产业变量，做优传统产业存量，全力以赴推动半导体与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前瞻布局固态电池产业新赛道，大力发展高性能与前沿新材料，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强化空间、场景等要素保障，确保好企业、好项目在保安有地可落，推动更多创新成果在保安落地转化。 会议还研究部署了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四季度经济运行、环境秩序综合整治和电动自行车治理、财政科学管理等工作。
1: 从奥运会点亮全球，它就是周明科技，一家从代工起步，如今 LED 显示屏营收点亮全球。它就是周明科技，一家从代工起步，如今 LED 显示屏营收全球第一的宝安制造企业。
2: 走进周明科技的展厅，好像闯入了科幻的光影世界。巨型 LED 大屏如星河倾泻，曲面屏、透明屏、地砖屏错落交织，虚实之间的边界被彻底抹去。如今，周明已是全球 LED 显示屏行业的头部企业，2025年营收 80.93 亿元。LED 显示屏上市公司营收规模连续三年全球第一，出货面积突破100万平方米。而20年前，周明还只是一家刚起步的代工企业，他起步的地方是深圳宝安，中国 LED 显示产业链最齐备的地方。
3: 能保证我们就从研发到市场啊，到我们的一个产品的落地，其实都有很好的支撑。宝安这一块也有很多的 LED 显示这个产业的人才的储备，也是能支撑我们企业快速成长、快速壮大。政府也出台，在部分的时期也会出台一些很匹配企业发展的政策，能帮助我们企业去更好的去做研发创新。
2: 产业链给了速度，但周明知道光靠快走不远。他们做了一个决定，每年拿出营业额的 5% 投入研发，研发人员占比达到 20%。 而真正让周明坚定走自主创新之路的是两次337调查的洗礼。
3: 这个事情既是一个危机，也是一个机遇，就是让我们从此更加重视我们的科技创新、技术创新，然后去建立我们的知识产权壁垒。
2: 2020年前后，周明敏锐捕捉到影视行业对于虚拟拍摄的需求，迅速将业务拓展到这一新领域。如今旗下雷迪奥在全球建设了100多个国际顶流 XR 虚拟摄影棚，其产品获得好莱坞制作团队、微软以及奥斯卡奖相关项目的认可。
1: 在深圳西部有一种味道传承了千年，它来自珠江口的交汇处，也来自一代代靠海吃海的滨海人。接下来我们跟随一位老福永人的脚步去寻找这份千年味道。
4: 在宝安这片邢淡水交汇处的滩涂呢，孕育了很多的蚝文化。今天我们来到了福永海鲜市场，我们一起来感受蚝的奥秘。
5: 在福永海鲜市场，要说谁最懂蚝，一定是这里的经理陈希红先生。作为土生土长的福永人，陈希红养了一辈子的蚝。
6: 我真系好多客户都好喜欢食蚝，但对嗰个蚝嘅历史咧，就冇咁了解。
5: 陈希红说的蚝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唐代，古籍《林表录异》中记载了岭南先民采蚝、食蚝的场景，用火烘烤蚝壳，撬开取肉。在陈希红的记忆中，早些年的海上生活，因为船上没有那么多的厨具，吃蚝就是一锅端。
6: 鱼有虾，那螃蟹啊，这蚝，这都是我们的想法，都简单，一锅端，所有都混合一起煮熟吃，哎呀，美味到极了。
5: 蚝全身都是宝，蚝肉是桌上珍味，蚝壳更是重要建材。珠三角不少古村落用蚝壳垒砌墙体，冬暖夏凉，防潮耐腐蚀，这就是滨海先民就地取材的生存智慧。
6: 我哋保温杀人啦，喺个处于呢个珠江口嘅出口个区域咧，就咸淡水符适合养蚝，符合养蚝嘅风水宝地。
5: 千百年来，基位人世代靠海为生，采蚝、养蚝、吃蚝，蚝融入衣食住行，和这片土地紧紧绑在一起。随着时代不断变迁，传统滩涂养殖的场景慢慢变少。
6: 蚝的营养价值很高，有氨基酸啊、氨基钠啊、硒啊这种微元素。
5: 烹饪方式一直在变，但珠江口生蚝独有的鲜甜始终没变，这就是文化的传承。
7: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 FM 104.3 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4: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5: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6: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7: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6: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可不可以。
2: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2: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2: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1: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走完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12: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通通甩掉掉掉掉。
11: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12: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1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他们已经决定暂停与巴勒斯坦。
11: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

北京时间早上的8:3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继续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啊，目前全市的气温普遍是在27到28度，整体还是比较舒服的。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到明天，深圳大致天晴，空气干燥。午间呢，体感会较热一些。那其中今天全天气温是25到33度。展望15到18号，深圳云量增多，以多云为主，间中偶有零星小雨。也提醒大家，目前全市含深汕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建议做好森林防火和居家用火用电安全管理工作了。空气比较干燥哈，要注意做好补水保湿方面的工作。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新闻哈。我不知道大家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有没有去参加婚礼哈，然后呢，份子钱给了多少？这几年参加婚礼你有怎样的感受呢？哎，我就记得小的时候我参加婚礼，就因为还小哈，就会关注，哎，新娘漂不漂亮啊，新娘穿的婚纱是怎样的。然后这几年确实参加婚礼可能自己年龄也大了哈，然后就会开始心疼他们的一些花销，会觉得哇，这一布置要花不少钱吧，这一桌人均得500吧，这酒喝这么好，会开始心疼他们的开销哈。就婚礼当中很多的一些隐形的一些开支，之前自己是完全没有概念的，然后这几年可能参加的婚礼多了，自己也会有所了解，会发现啊，确实办一场婚礼，尤其是在深圳来说，还是挺烧钱的。根据媒体报道，最近呢，来自辽宁的于先生，他在网上发布了一段自己婚礼的视频。视频就显示呢，他和妻子在婚礼上使用的婚纱照由 AI 生成，而且呢，人家完全不忌讳哈。很多人，哎，我 AI 生成，我把这个水印我截一截，我处理一掉是吧？然后呢，结果人家这个 AI 的水印他都没有处理掉哈。迎宾照的右下角还可以清晰看到 AI 软件的水印。关于婚纱照这个问题，也确实是之前我也想过哈。我觉得你看我们现在拍照，连锁的一些婚纱照也好，或者说你就普通的形象照、艺术照，你会发现先化妆化得很浓，化完妆咱得修吧，对吧？哪儿不满意啊，这个法令纹修，你会发现你修出来的那个照片有点不像自己了。那与其这样，还不如一开始咱就使用 AI 拍，还不用遭罪，是不是？那关于这个婚纱照 AI 来生成哈，有网友呢是支持于先生的做法，觉得省时省力，拍婚纱照本来就是千篇一律的事情。但是也有网友认为呀，婚纱照拍摄是大多数人一辈子只有一次的经历哈。这个也是那个婚纱他们在销售的时候会跟你说的话术哈，一辈子只有一次，所以我们套餐选贵的啊，然后呢，拍摄的场景选多一点，最后选片的时候，一辈子只有一次，我们多选一些照片来加钱哈。然后呢，很多人就会觉得一辈子只有一次，用 AI 代替，总感觉少了点什么。对此呢，于先生表示，自己制作婚纱照呢，只用了免费版的 AI 软件。生成之前，他和妻子用手机拍了两个人清晰的模板照，在网上找了一些口令，生成了很多照片。做电子请帖呢，是用了差不多3个小时的。于先生表示，妻子呢很支持他的做法，他们选择旅行结婚，原本计划是9月休婚假到丽江去拍婚纱照，但是考虑到拍摄会占用短暂的婚假游玩时间，加上那几天丽江的天气不好，于是呢就临时决定取消拍摄，专心游玩。那电子请帖呢与婚礼的迎宾牌需要婚纱照的元素嘛，所以就计划使用 AI 生成婚纱照，用于婚礼的物料制作。然后呢，很多人会觉得其实 AI 没什么哈，但我不想被别人看出来。但于先生也是完全不介意别人看出来哈。在婚礼现场呢，有人认出这就是 AI 照片，但于先生表示自己并不在意外人的看法，他觉得本身就是极简婚礼。早上呢，

0: 新娘找人化妆，然后他们到婚礼现场就讲完话就开饭了。他发电子请帖的时候就告诉大家这是 AI 的，当时现场很多人都能看出这是 AI 的。不过呢，看出来就看出来呗，我觉得没有什么尴尬的哈。于先生认为呢，没有拍婚纱照对于自己来说呢谈不上遗不遗憾，只是选择了一种体验生活的方式。那对此呢，网友的这个评论也是观点不一哈。有网友表示很支持啊，没有必要花太多钱和精力去拍婚纱照。但是呢，也有不少网友认为拍婚纱照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回忆哈。我们都说人的这一生就是不断的给自己制造美好回忆的过程， AI 是没有办法取代的。还有网友认为呢，婚纱照的形式无所谓，两人过日子最重要。其实我觉得这个主要是取决于就是于先生跟他的妻子当事人是否喜欢拍照。据我所知，有些朋友是很不喜欢这种太过于形式主义的拍照的，是吧？会觉得化妆也好，然后呢特意为了拍婚纱照去到某一个旅游景点，或者说去到一些婚纱照的拍摄营地，有的人是很不喜欢这种形式的，觉得太流水线太形式主义了。我觉得这个就看个人的一个喜好。像我来说，我是一个比较喜欢拍照的人哈，我也会觉得拍婚纱照它也是一种体验。当然我觉得现在很多朋友他会觉得啊，拍婚纱照一辈子只有一次，所以呢他会在拍婚纱照之前会焦虑哈，或者说把这个套餐选得很贵。我个人觉得只要两个人感情好，你们定期去拍一些婚纱照也是可以的，是不是？新婚的时候拍，结婚三年了，我们去旅游，哎，这里有旅拍，拍婚纱照挺好看的，我们拍一组。再过个几年有孩子了，我们带着宝宝再拍一个比较有纪念意义的轻婚纱的一个系列哈。所以我觉得不用说把它定义为一辈子就一次，所以消费的时候选择过于高昂的一个套餐哈，还是要结合实际来看。千万不要被商家的营销冲昏了头脑哈，他们是想让你加钱呀，这样才能出更多的照片，他们才能赚更多呀。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来看哈，来选择。AI 拍摄婚纱照，你们怎么看呢？你们会选择直接用 AI 生成婚纱照吗？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宝安柔眉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分享。那下面的时间呢，继续关注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1: 清晨的密度不会像正午那么的高，它会留出一些缝隙给一些在清晨经过的风，给一些需要追赶阳光的人。那些不被允许的脆弱，就在这样的缝隙里得到了浮上来喘口气的机会。元气早班车，当我认真听这个世界的时候，它一直是清晨。

0: 讯发动机。
1: 资讯发动机继续关注到保安方面的新闻。日前，宝安区新智影像产业沙龙系列活动第二期在湾区展示中心五楼多功能会议厅举行。本次沙龙以从创作到产业，构建新智影像的价值闭环为主题，汇聚高校学者、新媒体艺术家、技术企业、青年创作者等近150位代表，围绕内容创作、场景落地、技术应用、人才培养四大维度，探寻新智影像创作作品产业转化的实现路径。随着 AIGC 实时渲染虚拟拍摄技术的快速迭代，影像的创作门槛持续降低，青年创作力量加速崛起，但行业也暴露出叙事空心化、创意落地难、艺科人才缺口大等痛点。作为国内影像硬件、智能显示、数字创意产业的重要集聚地，宝安依托新智影像大赛集聚了大量的青年创作力量，具备打通创意至产业落地的独特优势。再来关注，南科大附中日前传出喜讯，在日前落幕的第15届同济大学全国中学生结构设计大赛当中，该校学生关一。

0: 至方天畅、史恩熙三位高一学生在两位指导教师的带领下，与全国61支队伍近300名中学生同场竞技，最终荣获全国2等奖。同济大学全国中学生结构设计大赛创办于2011年，是国内面向中学生历史最久、影响力最大的结构设计赛事之一，每年都会邀请全国各地的优秀生源高中参加。南科大附中已经连续5年参赛。继续关注，11号晚上，湾运河。本次活动由宝安区宣传文化体育发展专项资金资助，立足宝安深港文化支援的定位，汇聚粤港澳及海外青年音乐力量，以原创粤乐活化岭南非遗文化，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青年文化交流新平台。本次活动面向全球青年创作者征集作品，一共收到近200件原创投稿，经多轮专家的评审，20件优质作品脱颖而出登台展演。晚会以古韵留声、元气保安、潮涌内湾、万象湾区、湾区共唱、青春新生三大篇章层层递进，串联了本土人文底蕴、粤港澳大湾区时代风貌与青年追梦故事。继续关注，近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之全球中国服务设计大会顺利举办，大公方国际加速器 CEO 丁春发受邀出席大会并做主题分享。凭借在硬科技创业孵化领域的创新实现，大公方 AI 硬件 OPC 户获得了2026服务设计优秀机构的称号，以服务设计思维赋能硬件创新创业，收获了行业的认可。本届全球中国服务设计大会自以全球中国服务设计大会的全新名称亮相，标志着中国服务设计从自以全球中国服务设计大会的全新名称亮相，标志着中国服务设计从服务本土市场迈向链接全球资源的新阶段。大会聚焦服务设计赋能产业创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汇聚设计机构、科创平台、产业专家共同探讨服务模式创新路径。大会倡导以设计思维重构产业服务链条，致与大公方深耕硬件赛道、以共享供应链服务创业者的理念高度契合。面向 AI 硬件领域个体创业者普遍面临的供应链门槛高、落地周期长、资源分散等痛点，大会所探讨的服务设计方法论也为大公方持续迭代创业服务体系、降低硬科技的创新创业门槛、提升产业服务专业化水平提供了重要指引。再来关注，日前沙井街道豪乡社区人大代表联络站组织市区人大代表前往沙井街道沙豪社区，就辖区交通治理、沙井古区文创馆的运营情况开展专题调研。代表们实地看了沙豪社区周边的交通状况，一行来到了沙井大街与地塘路的交汇处，听取沙豪社区工作站负责同志的现场介绍，实地调研沙井路部分路段完成建设移交通车程序当中的堵点、难点，以及没有通车造成车辆临时停管的管理问题。那么在调研当中呢，调研也发现该路段受到移交验收、权责衔接、设施配套等程序的影响，通车推进缓慢，因没有正式通车，部分车辆在道路两侧路口随意临停，挤占了人行通道，导致会车困难、人车混行，高峰时段拥堵加剧，并存在消防通道的受阻、剐蹭事件的易发等隐患。在调研当中呢，代表也表示将认真梳理此次调研收集到的意见建议，通过代表建议、专题反映等形式推动交通问题有效解决，助力文创馆高质量发展，切实回应群众关切，为提升辖区品质和居民的幸福感贡献人大力量。
1: 清晨的密度不会像正午那么的高，它会留出一些缝隙，给一些在清晨经过的风，给一些需要追赶阳光的人。那些不被允许的脆弱，就在这样。

0: 缝隙里，得到了浮上来喘口气的机会。元气早班车，当我认真听这个世界的时候，它一直是清晨。
1: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1043元气早班车，我是小西。这几年相信大家对于厄尔尼诺现象这个词儿不会陌生哈。那么近期像超强厄尔尼诺已形成，登上热搜。国家气候中心也监测啊，今年的九月已正式出现了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预计未来的三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会继续上升，那么在秋末冬初会达到峰值，或将成为有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强厄尔尼诺。九月份的东太平洋的暖水中心海温较常年就偏高了3度以上。那很多人会觉得厄尔尼诺嘛，就是会带来一些极端天气，那么其实它还会沿着全球供应链传导，悄悄影响我们的消费开支。从农产品的种植加工到运输，都是高度依赖自然环境的，所以一旦呢气候异常，远方产区的减产风险最终可能就会体现在咖啡、食品、电费甚至轮胎等商品的价格上。首先呢，最先受到冲击的就是餐桌上的各类原料哈。全球农业分工也是高度全球化，我们日常吃到的很多的食品原料都是来自世界各地，一旦核心产区遭遇极端气候，它的供应链就会承压。像可可树呢是喜欢高温高湿的，厄尔尼诺带来的干旱会造成豆荚的脱落，异常降雨呢又会容易引发真菌的一个病害。全球最大的产国科特瓦迪主产区，它的降雨如果不足，幼果就会大量的脱落。那么瑞士联的数据也显示哈，近半年可可的价格上涨了80%。好，除了可可之外还有什么？还有我们打工人很喜欢喝的咖啡哈，咖啡要什么？要咖�非豆。占全球产量40%的罗布斯塔咖啡主产国就是越南跟印尼。那么厄尔尼诺呢，容易造成当地干旱，影响咖啡果的发育，市场也是提前了计价风险嘛。伦敦罗布斯塔咖啡货呢，2个月就已经上涨了15%左右哈。这是咖啡，还有什么？还有蔗糖。那么甘蔗呢，也是对水分是非常敏感的。厄尔尼诺呢，会造成印度、泰国高温缺水，抑制甘蔗的生长。巴西中南部又多雨，会延误收割，还会降低甘蔗的含糖量低。那受到湿润天气的影响呢，巴西糖的产量预期会下调。然后呢，国际糖价8月也是一度上涨了21%。除此之外哈，关于糖、咖啡豆、可可还有什么？还有棕榈油。印尼、马来西亚也是供应了全球超过80%的棕榈油，方便面、饼干、洗发、化妆品都含有棕榈油的成分。厄尔尼诺引发的干旱会抑制棕榈油的结果，然后呢就会使它的产量存在滞后的效应。而且呢，这个也是不是说立刻就会发现，是要几个月之后才会显现。那市场也已经提前关注了这个风险。2026呢，马来西亚要求上市公司披露厄尔尼诺所带来的经营风险。除了这些吃之外哈，不止食材，像水电、采矿、物流也同样承压。采矿生产离不开水电、物流。历史上呢，厄尔尼诺曾引发洪灾，然后呢阻断了产品的运输。干旱呢也会削减水电的出力，高温天气会拉高空调用电，水库的蓄水不足，只能用启用成本更高的火电哈。所以呢，即便居民的电价受到调控，工厂冷链物流成本依旧在上涨。原料上涨，很多人会说，诶，其实目前感觉不是那么的明显哈。那其实呢，产地价格的波动它不会立刻反映到超市的售价，有3道缓冲防线。首先就是调剂供给，依靠库存更换进出口的来源，企业还可以调整配方，对冲一下单一产区的减产。第二就是企业它会首先消耗成本嘛，依托长期的一些采购合同，期货所价，企业呢会自行压缩它的利润，不会马上调价。还有一层就是政府会调控，投放储备补贴，调整进出口的政策，稳定基础民生商品的

格，但是这些手段只能说缓解压力哈，无法彻底的消除供应缺口。从海温异常到物价的上涨，其实中间也是隔着漫长的产业链。气象变化呢，首先是最先被监测到的，贸易市场也会提前预判，然后呢推高大宗商品的期货。等到原料加工啊，还有库存消耗完毕之后呢。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FM 104.3，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西。今天深圳晴天见多云，空气干燥，气温25到33度，偏东风3级，相对湿度45%到85%。首先关注保安新闻。昨天下午，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2026亚太合作高峰对话会在深圳宝安开幕。会议以全球格局重塑与亚太发展新动能为主题，汇聚 APEC 成员经济体及多国政界、学界、业界代表，围绕亚太合作与发展展开研讨。会议特设保安特别演讲环节，向嘉宾介绍保安产业发展与开放合作实践。记者从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保安监管局了解到，日前深圳市宝安区2026年度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申报认定工作已正式启动，申报截止时间为10月31号，符合条件的个体工商户可通过全国名特优新培育平台自主申报，经审核认定后即可获得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称号。近日，在保安团区委、中山团市委的指导支持下，沙井街道联合中山市小榄镇团委组织街道机关青年干部、股份公司青年代表赴中山小榄开展参观交流，两地青年一同走进园区棒球小镇和青年公益阵地，边看边议，互学互鉴，在产业协同、阵地建设、文体融合等方面交流做法，碰撞思路，共同拓宽青年干事创业的视野格局。下面关注深圳新闻。日前，链接国际创新资源，激活湾区增长动能，2026粤港澳企业家经贸交流会在深圳五洲宾馆举行，260多位嘉宾参会，活动促成8个粤港澳合作项目签约。本次活动紧扣 APEC 中国年主题，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并作为第8届深圳企业家日系列服务之一，旨在深化粤港澳协同合作，引导企业把握 APEC 机遇，推进招商引资。近日，2026腾讯云黑客松游戏开发挑战赛全球总决赛结果揭晓，由深圳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学院2025级本科生谢天朗联合南洋理工大学学生傅文帝、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学生刘泽宇组成的复制者联盟团队，凭借自主开发的 Forge2D 游戏资产工作台和月向岭南文化创意工作台，从全球2589支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获得游戏赛道3等奖。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播音小西，感谢您的收听。
0: 节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FM 104.3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听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2: 1043民生访谈，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韩笑。那今天又到了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法律方面问题的时间了。

0: 其实很多听众朋友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哈，就是比如说亲戚朋友借钱了不还，然后打官司会发现判决书拿到手了，以为哎好像万事大吉了，终于可以把钱拿回来了，但是可现实却是呢，判决下来了，对方他就是拖着不给，然后你打电话他也不接，你发微信他也不回，名下好像这个什么财产也都没有，一纸胜诉的判决变成了一张纸上的正义。那么拿到这个生效的判决书之后呢，我们普通人到底应该怎么去做才能够这个启动强制执行？申请执行有什么时间限制？要准备哪些材料？法院会查哪些财产？如果说遇到对方真的他是没有财产的，这个案件中本是不是就彻底就没有希望了？那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的李忠姿律师来到节目当中，带大家把强制执行这件事儿给他讲透。好，欢迎李律师。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韩笑好，很高兴再次来到节目。关于民间借贷的案子啊，很多当事人都会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打官司上面，一审二审辛辛苦苦拿到胜诉判决之后，却忽略了最重要的执行环节。判决书本身不会自动帮你把钱划到账户里面，如果债务人到期了还不主动履行，我们就必须要去主动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那今天我们就从申请强制执行的条件、准备材料、法院会做什么、怎么找被执行人的财产以及中本到底是什么，然后在执行过程中怎么和对方谈和解啊，什么情况追究拒执啊，这些关于强制执行的事情一步一步拆解，告诉大家都能落地的操作，也帮大家破解一些流传比较广的误区。
0: 那我们首先先把最基础的问题给它理清楚哈，就是拿到判决书之后是不是马上就可以去申请强制执行呢？有没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因为不少的听众都说这判决书放家里可能放两三年了，哎，这个还能去申请执行吗？
1: 这个时间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知识点，很多人都会在这里踩坑。不是拿到判决书立刻就可以申请执行，也不是永远都可以申请执行。第一，这个判决书呢必须是生效的。如果你拿到的是一审的判决，你拿到后要先看它的上诉期，双方收到判决书之后15天内都没有上诉，一审判决才正式生效。如果有其中一方上诉了，就要等到二审的判决书下来，二审双方都送达之后才生效。生效之后也要看判决书上面写的履行期限，比如上面写着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原告借款本金多少元，那就要等到这10天的履行期限过完。如果这个期限过完了对方还没有付钱，这时候你才有权利去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第二点呢，就是申请执行它其实是有法定时效的，就是2年。如果从法律文书确定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开始计算，举个例子，判决要求对方2024年12月31日前还清全部欠款，那最晚你就必须要在2026年12月31日之前向法院提交强制执行申请。
0: 这就明白了，就是要等判决生效，然后履行期届满，并且要在2年之内去申请。那么按照时间线来说，接下来如果我要去申请强制执行，要去哪里提交这个申请呢？是去原来打官司的那个法院吗？
1: 受理强制执行的法院一般都是一审的人民法院，或者呢就是和一审法院同级的被执行人财产所在地的法院，也就是说当初哪个法院判的就优先找哪个法院申请。
0: 那这个申请强制执行需要准备什么材料呢？
1: 我们申请强制执行核心是要准备这几样材料。第一个是强制执行申请书，要本人签字，写清楚申请人、被执行人的姓名、身份证、住址、联系方式，然后写清楚你要执行多少钱，本金多少、利息多少，还有诉讼费啊那些。同时呢要把你自己掌握到的被执行人财产线索写进去。比如如果你知道对方哪里有房产，然后有什么车辆、什么车牌号，在哪里上班，都尽量写清楚。如果不会写的话，也可以到法院的立案窗口拿模板填写。第二呢，是生效法律文书的原件或复印件，也就是当时你们签的调解书或者是判决书。还需要联系法院去开一份生效证明。 第三呢，就是申请人本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如果委托律师或者家人代办的话，就是相应的授权委托书。
0: 嗯。
1: 第四，就是要留下你本人的收款银行账户信息，后续法院执行回来的钱是要打入你的账户的。
0: 嗯。
1: 然后这个账户最好也是原告的账户。
0: 嗯。
1: 就比如有的公司他可能会想写其他法人的账户，这个就会比较麻烦。
0: 哦。
1: 嗯。然后呢，还有一个细节，就是申请强制执行的申请执行人是不需要预交执行费的，执行费用最后是由被执行人承担，法院会在执行到的案款里面直接扣除，所以是不用先垫钱的。
0: 嗯。
1: 然后现在很多法院也支持线上申请，通过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小程序的网上提交执行申请，就不用反复去跑现场。这个渠道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
0: 哦，这也方便很多，就省时省力了。
1: 对。
0: 嗯。那么材料交上去，法院立案执行之后，法院会做哪些事呢？就是不是交了这个申请，剩下就全部交给法官就可以了？申请人他就不需要再做什么了？
1: 这个也是很多当事人都有的一个误区，就是我申请执行了，那剩下全部都交给法院，我就可以等着拿钱。
0: 嗯。
1: 但实际上呢，执行是法院和申请执行人双方共同配合的事情，
0: 嗯，
1: 而不是法院单方面的工作。
0: 嗯。
1: 因为执行立案之后，法院呢首先会向被执行人发送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要求被执行人限期还钱，并且如实报告他收到通知之前一年之内全部财产情况。
0: 嗯。
1: 比如说他的存款、房产、车票啊，不对，车辆、股票、股权、理财这些相关的财产线索。但是如果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法院可以罚款、司法拘留。同时法院会启用网络总对总查控系统，线上批量查询被执行人在全国范围内的银行账户、微信、支付宝、证券、保险、车辆、不动产登记信息。
0: 嗯。
1: 然后如果查到有银行存款的，可以直接冻结划扣，如果查到房产和车辆的，可以进行查封。嗯。但是呢，关于车辆的位置就需要当事人去自己找，找到之后才可以去扣押、拍卖之类的。
0: 哦。
1: 嗯。然后后续呢，就是走提到的房产啊，还有没有登记的一些没有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财产，或者被执行提到的房产啊，还有没有登记的一些没有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财产，或者被执行人对外有其他的债权，比如别人欠他的钱啊，这些事情。那法院系统呢，那个网络系统不一定能够全部都覆盖到。
0: 嗯。
1: 这个时候就非常需要我们申请执行人主动去提供这些财产线索。
0: 嗯。
1: 如果你知道对方在哪里上班，然后有什么可能的房产，以及车辆停放在哪个位置，或者你了解到他对外还有其他的债权，那把这些线索清晰的提交给法官，法官就可以针对性的去核实和处置。
0: 嗯。
1: 嗯。然后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张三借钱给李四，打赢官司之后申请强制执行，那法院线上查控李四名下的银行卡几乎是空的。
0: 嗯。
1: 但是张三呢，之前和李四交往的时候知道他在外地是有一套房子，但是他有可能是因为转移到配偶名下，或者说这个房子本身是小产权房，或者说他曾经变更过身份证号，总之呢，各种原因都可能导致他在线上查控的系统并没有显示这套房产。
0: 嗯。
1: 那张三就把房产的地址、不动产登记号这些相关的证明文件提交给执行法官，执行法官就可以去外地办理查封，后续拍卖这套房产，张三就可以拿回他的借款了。
0: 嗯。
1: 如果张三不提供这些线索，仅靠线上系统的话，那像这些特殊的情况就有可能被漏掉。
0: 嗯。
1: 嗯。简单来说呢，就是法院虽然有一个强大的查控手段，但是申请人呢也不要做甩手掌柜，作为借钱给被执行人的人，一定是比陌生的法官或者律师更了解被执行人的，因此你们手头掌握的线索对案件的推进至关重要。
0: 嗯。那哪些财产是法院可以执行的？就反过来说，有没有什么财产那就算是他是在被执行人名下的，那法院也是

0: 能动的。可以执行的财产范围很广，比如说银行存款、微信支付宝余额、理财产品、股票基金、房产、车辆、股权、到期债权、保险的现金价值等等、基本上只要是属于被执行人合法的财产都可以纳入执行范围、但是法律也保留了被执行人及其家属必要的生活保障，有一部分财产是不能直接执行的、比如被执行人及其抚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须的居住房屋、基本生活费用，保留最低生活保障。具体的范围可以查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同时呢，还有一个误区，就是不是唯一住房就一定不能拍卖。如果这套唯一住房的面积很大，价值很高，或者被执行人有其他可以租房居住的条件，法院依然是可以拍卖这套房子，只是说会从那个拍卖款当中啊预留一部分的租金去保障他们的基本居住，剩余的钱呢就拿来还给债权人。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很多人以为钱存在配偶子女账户可能法院就查不到，如果判决本身没有判令配偶子女承担还款责任，法院是不能直接去划扣案外人的账户。但如果发现被执行人是故意把钱转移到了家人朋友名下去逃避这个债务，那这个就不能直接执行案外人，但是可以去另走法律途径，比如提起撤销权诉讼或者追加被执行人来处理这个恶意转移财产的问题。
1: 那其实说到这儿，很多听众其实有时候可能会遇到一种比较棘手的情形啊，就是法院网络查控显示他这个名下就没有财产，可是我们主观感觉对方不是没有钱，而是提前把这个财产偷偷的就转移走了。那这种表面上无财产，实际恶意转移财产这种案子，作为普通人其实很难去深挖。律师会通过哪些手段去做深度的财产调查呢？就比如说大家经常会听到那种什么调查令啊，然后或者是调取银行的流水啊，这些他到底怎么操作的呢？
0: 这是执行当中难度最高的一类案件，就有不少的被执行人他其实自己会提前预判，大概知道自己会有一笔债务还不上了，那他在诉讼之前或者诉讼过程当中就提前操作，把房产过户给近亲属啊，把存款分批转到配偶子女然后兄弟姐妹的账户下面，或者就抛售股票理财，反正呢就是通过各种方式去制造自己其实一无所有的这种假象。那法院线上的查控他又只能抓取当下时间点的财产状态，很难直接看到过去一两年资金流转的历史痕迹。这时候就需要律师去持律师调查令做一个深度的调查。首先说一下律师调查令，调查令是法院开具给代理律师的法律文书，律师拿着调查令可以到各个机构去调取每个就是被执行人拿不到的那些档案材料。比如说有一些个人的话呢就没有权利直接去银行、不动产登记中心、市场监督管理局去调取别人的档案信息，因为要保护公民的个人隐私嘛。但如果法院出具了调查令，那律师就可以依法开展调查了。第一大类呢，我们一般会去调取那个完整的银行流水记录。很多人以为查银行流水就只是看现在卡里还剩多少钱，但是我们律师一般深度调查的时候重点其实是看银行流水的历史进出记录。拿到被执行人主要银行卡、微信、支付宝的历史流水之后，我们会逐笔梳理大额转出记录，重点呢会去看以下这几个比较可疑的点吧。一个是诉讼立案前后、债务爆发之后这些时间段里面有没有出现过大额的转账，然后收款人和他是什么关系，是不是他的配偶啊、父母、子女或者是朋友之类的。然后还会看看有没有大额的取现，大笔资金突然取成现金也是很多人转移财产的惯用方式。说一个案例，当事人申请强制执行之后，被执行人的银行卡余额只有几百。

0: 百元，然后律师调查令调取到这个账户近3年的银行流水，就发现在起诉前3个月，有一笔几十万直接转账到了他妹妹的账户里面，而且没有真实的买卖啊，借款依据，属于无偿转移资产。拿到这份银行流水的证据之后，我们就可以去提一个债权人撤销权诉案了。第二呢，就是利用调查令调取不动产的全套答案了。第二呢，就是利用调查令调取不动产的全套答案，就是不只看现在这个房子在谁的名下，还要调取到不动产的完整过户档案。比如说，查询他近2到3年有没有买卖、赠与这些过户记录，看看如果有的话，是什么时间过户的，过户给了谁，交易价格是多少。有的被执行人把房子以低价赠与给直系亲属，然后从不动产登记系统当下查询，就已经不在他名下了。但是如果查询过户档案的话，就能完整记录全部过程。然后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恶意转移财产的关键证据。同时呢，车辆车管所登记档案也是可以用调查令去调取的，查询车辆的过户时间、受让对象。
1: 这是第二个。
0: 然后第三呢，就是关于公司的，就是调取工商内档，查询股权变动的情况。如果被执行人曾经是公司股东，那律师就可以去持调查令调取一下企业全部的工商档案，查看有没有在债务发生之后，用低价或者零元转让自己公司的股权。很多人把名下公司的股权转给亲友，表面上身份就是看起来没有股权，但实际上他还是间接控制的资产。所以用他的银行流水加上工商档案，也可以锁定这个转移线索。第四呢，也可以考虑看一下他的保险理财这类资产。然后很多被执行人他可能不会把钱存在银行卡，而是买了一些大额理财啊、储蓄型的保险。然后通过调查令呢，也可以向保险公司调取投保记录，查询保险的投保人还有现金价值。如果是储蓄型保险的现金价值是可以被执行的。如果发现是判决前后突击退保，把退保金转给他人，同样也是一个转移财产的证据。
1: 所以在这儿的话，其实我们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是要重点去提醒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的？
0: 就是那个律师调查令呢，它也不是说你申请了就一定能够拿到。律师要先向执行法院提交书面申请，写明需要调查什么内容、调查的目的和案件的执行有没有关联性。然后法院审核之后才会决定是否签发。拿到的全部调查材料呢，也只能用于本案的执行，不能够对外泄露。
1: 那我们说到这个怎么样去调取到相关的证据哈？那调取到相关的证据材料之后，接下来怎么样去利用这份证据，其实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点。那我们接下来可能要稍进一段半点宣传，回来之后再跟大家接着聊。那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在我们聊到这些内容的同时呢，你也有一些相关的疑问，或者是有自己可能遇到过相关的一些问题。那也欢迎您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来参与互动，就如果你有什么疑问的话，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来，搜索微信公众号"保安荣媒”，然后把您的这些问题发送过来，我们就能够看得到了。好，那就稍进一段半点宣传，马上回来。
2: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FM 104.3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0: 一首歌，就是一片最小的海。秋风徐来，风平浪静。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节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FM 104.3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听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2: 1043民生访谈，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回来持续锁定收听。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的李忠资律师，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判决生效之后如何申请强制执行这样一个话题。那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怎么样去调取相关的证据材料哈，那拿到这材料之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利用这份证据也是非常关键的。那李律师跟我们说一说吧。
3: 大家好。拿到流水或者那些过户的档案，这些调查类的材料之后，就要开始做证据拆解的分析。比如说一笔大额的转账转给了亲属，对方呢往往会看遍，说这是之前的借款、生意往来或者生活费之类的。我们就要结合全部的证据去判断有没有借条，有没有对应的货物交易，转账的时间是不是刚好在债务爆发的敏感节点，亲属有没有实际经济能力支付对价等等。如果对方拿不出合法合理的交易依据，那大概率就属于是恶意转移财产。当然也要客观说明一下，深度财产调查也是有一个边界的，如果被执行人把资金辗转了多次、多层转手、跨多家银行或者是异地机构，那调查链条就会非常长，耗费大量的时间。但是对于有迹象显示对方隐匿转移财产的案件，律师调查令调取历史流水、不动产、工商档案，是撕开他无财产假象最核心的法律工具。很多中本的案件都是靠深度调查重新挖出财产线索，把那些本来看不到的财产重新拉回到可执行的范围。
2: 听完之后才明白哈，这财产调查不只是看现在有什么，更要看之后，就是它前面过去这个财产是怎么样去流转出去的。调查令和这个流水分析在这里起到什么样的一些关键作用？那么其实说到这儿，就假如说法院查了一圈，线上线下都查了，被执行人名下的确实是没有存款、没有房子、车子、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那这个时候法院经常会出一个裁定，叫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就大家俗称的终本。那很多听众可能一看到这个终本裁定书就觉得，哇，这个案子可能就彻底结束了吧，这个钱也要不回来了。那个终本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是就同于我们想象的那种就案子结了？
3: 终本也是执行当中的一个很容易误解的地方，很多人会把终本就理解成

0: 案子结案，不用再还钱了。这个理解也是完全错误的。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简称终本，它只是暂时终结这一轮的执行程序，不等于债务消灭，也不等于案子彻底了结。法院要做终本，它其实前提要具备一些严格的条件，比如已经发过执行通知书、责令报告财产，已经给被执行人上了限制高消费、纳入失信等等。法院呢也已经穷尽网络线下各种财产调查措施，立案已经满了3个月，如果人也找不到，也做过查找的工作，都确实没有发现可以执行的财产，这时候才能做一个终本的处理。终本之后呢，有几件事情也是没有变的。第一个是被执行人的债务是继续存在的，该还的钱还是要还，一分都不会少。限高失信的这些惩戒措施也是继续有效，不会因为终本而解除。第二是终本之后5年内，法院一般每6个月会再通过系统查一遍被执行人财产。一旦查到新的财产，法院也可以依职权恢复执行。第三是我们作为申请执行人，任何时候只要发现被执行人有新的财产线索，随时都可以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而且申请恢复执行就不受2年时效的限制了。举个例子，假如张三打赢了官司，申请强制执行，法院查下来对方一无所有，案件就终本了。过了2年，被执行人找到了一份高薪工作，每个月呢又有工资的收入，或者说他继承到了一笔遗产，或者说他买了新车。反正张三作为债权人，只要发现了这些情况，并把这个财产线索提交给执行法院，那执行法院立刻就可以申请恢复强制执行，去划扣工资或者处置他的新车之类的。但是也要客观的去说一下，就是终本的案件不能全部指望法院主动发现财产，作为申请执行人呢要持续留意被执行人的动态，如果发现了财产线索就要第一时间提交给法院。
1: 那这个终本之后，我们作为比如说这个申请执行人哈，可以做哪些事情呢？就是我们刚才说不能干等着嘛。
0: 给大家梳理几件实实在在可以做的事情。第一个是持续留意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收入线索，比如对方在哪里上班，有没有新买房买车，有没有别人欠他的钱现在还了，或者说之前做的生意有没有产生分红。一旦拿到线索，就可以书面提交给执行法院去申请恢复执行。第二是看判决生效之后对方有没有恶意转移财产，比如无偿的把房子过户给子女，低价变卖资产，放弃别人欠他的债权。这种行为如是为了逃避还钱，你就可以去提起一个债权人撤销之诉，请求法院确认他的转让行为无效，财产追回来之后就可以继续执行了。第三是关注被执行人的银行流水和财产报告，如果发现他收到法院的财产报告令之后故意隐瞒、虚假申报财产，或者说他有转移隐匿财产的行为，都可以向法院申请对他罚款或者司法拘留。第四呢，是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可以考虑追究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这里也要澄清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误区，就是很多被执行人会说我大不了坐牢，坐牢就不用还钱了。这里呢也要提示一下被执行人，就是坐牢它不是抵债，就算追究了拒执、判了刑或者进行了司法拘留，那该还的债务依然还是要还的，不会因为拘留过或者坐过牢然后不用还债了。然后也要提醒一下执行人，就是不是没钱还就能够构成拒执罪，拒执罪的核心条件是有能力履行，但是故意隐藏转移财产拒不履行，还要达到情节严重。如果他确实客观上是一分钱都没有，也没有转移财产，那就是客观履行不能，这种情况是不构成刑事犯罪的。常见的拒执情形就是判决之后无偿转让房产车辆，把存款大量的转到亲友账户，或者虚假离婚、分割财产逃避债务、虚假报告财产，经过拘留罚款之后仍然不履行等等，这些才是刑事打劫的对象。
1: 那么执行过程当中好像也有不少就是双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出的愿。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清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 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0: 与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1: 走路时把耳机音量拧到最大，哎呦喂，这可就给自个儿安装了个危险预警屏蔽器哦。你想想啊，马路上汽车滴滴滴的鸣笛，电动车请注意倒车的提示音，甚至身后阿姨小心车的好心提醒，全被震耳的音乐盖得严严实实，耳朵简直成了摆设嘛。这边耳朵接受不到半点关键信号，那边脚步还跟着节拍颠颠晃，一会儿左拐一会儿右拐，活像只快乐的小企鹅。可万一哪天蹦跶着突然间闯出个自行车，或者路边突然窜出只追蝴蝶的小毛球，身体哪来得及刹车呀？到时候交通事故这只小捣蛋鬼保准笑眯眯地找上门，那可就一点都不有趣啦。
0: 健康生活家，健康小卫士，跟你说科普。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小卫士，我是健康小主播超云帆。喝酸奶好处多，既可以补充蛋白质，还可以补钙。那么到底是低温酸奶好还是常温酸奶好呢？低温酸奶是对牛奶进行巴氏杀菌，然后再加入活性乳酸菌发酵而成的，而且发酵之后不再进行灭菌处理，乳酸菌可以保存下来，如果常温放置的话，有可能会继续发酵，破坏酸奶的风味，所以就必须要冷藏保存了。常温酸奶在发酵完成之后，多了一道巴氏杀菌的处理，该处理不但灭了乳酸菌，还把酸奶中的其他细菌给杀了，显著地降低了酸奶的变质风险，可以大大延长产品的保质期。对于低温酸奶和常温酸奶，其实大家没必要分个高下，只要奶源过关，质控合格，它们都是补充蛋白质的好产品。如果喝酸奶是为了获得乳酸菌，建议使用低温有活菌的酸奶。如果是老人、儿童或者肠胃功能弱以及怕凉的人群，或没有储存条件的情况下，大家可以选择常温的酸奶。好了，今天的健康小卫士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健康小主播张云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3: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宝安中心医院康复医学科的负责人李月华主任。李主任呢，是运动医学的副主任医师，从事着运动医学工作20多年，擅长运动损伤、慢性肌骨疼痛以及关节术后、青少年儿童的姿势异常等等，以及慢病人群的运动处方制定，包括颈肩痛、腰腿痛、肩周炎，还有就是肩关节的撞击综合征，包括网球肘、妈妈手、腕管综合征以及退行性的膝关节炎等等。他也是我们中国康复医学会体育保健康复专业委员会运动康复组的常委，是深圳市运动医学专委会的委员，是国家柔道队备战2020年奥运会运动防护科技保障服务项目的医疗专家，是我们广东省体育医院备战天津全运会的医疗专家。我们欢迎李主任。
4: 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宝安区中心医院康复医学科李月华医生。
3: 非常感谢李主任应邀来参与我们的节目。那节目一开始呢，也请他来介绍一下科室的情况。
4: 宝安区的中心医院康复医学科呢，是医院的一个重点建设的特色学科啊，聚焦于运动康复、肌骨疼痛康复、术后功能康复、青少年儿童康复、慢病运动干预、产后康复。

0: 康复等等的一些亚专长的方向，是集齐预防、评估、诊疗、康复、健康指导于一体的综合性的这个康复性诊疗科室。那么我们科室呢，依托专业的这个运动医学团队啊，还有一些先进的康复设备以及标准化的诊疗体系，打破了传统的康复单一的治疗模式。我们坚持功能至上、精准评估、个性化诊疗、源头预防复发的核心理念。我们的服务对象不仅限于专业的运动员，更是覆盖全年龄段普通人群，包括一些久坐办公室的上班族啊，包括一些爱运动的健身爱好者啊，以及一些体态异常的一些青少年儿童啊，包括一些术后需要恢复的一些患者啊，还有就是饱受这种慢性肌骨疼痛困扰的一些中老年人啊，包括一些产后的女性以及各种的慢性病的患者。
1: 嗯，非常感谢主任的介绍。其实刚才主任说啊，我们是不限于说专业的运动员的，所以说在听节目的朋友们，你们有一些什么有关于运动啊、康复啊、运动医学相关的一些疑问呢，也可以在宝安融媒的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啊，我们会回复大家啊相关的提问。其实主任，就是我们啊大众来说，对于运动医学这个词呢，很多人说那是不是就是专业运动员啊做的呢，或者说受伤之后需要做的。那这个专门给运动员看病的学科，我们理解为哈跟普通人可能关系不太大。那今天呢，我们就请李主任先给我们解释解释，就运动医学是什么，例如说它的核心的价值是什么。
0: 其实这个运动医学啊，是大众最容易产生误区的一个地方。很多人都会以为啊，运动损伤只是服务运动员，或者是说只是处理那些运动过程中产生的这些损伤，或者就是说做一些关节镜啊，我们就叫做运动医学。实际上，运动医学它是一门以内科、外科、儿科、妇科、儿科这种评级的一个独立的一个临床医学学科，它是融合了临床医学、运动科学、生物力学、康复医学、营养学以及心理学等等的一些交叉型的一个学科，适用于所有的人群。它从广义上来讲的话，运动医学是一门综合学科，它包括了一些运动损伤的修复啊，运动功能的一些康复，运动医务监督与赛事的保障，运动促进健康，运动营养调控，个性化的运动处方等等。它的核心的宗旨其实非常的明确，就是以最小的创伤、最优的方式解决人体的问题，恢复人体的一些正常功能，预防伤病，让每个人都能够更安全、高效、科学的去运动和生活。运动医学主要就是透过我们主动运动的方式来去解决大家的一些伤病问题。运动疗法以药物疗法、手术疗法、营养疗法、心理疗法并称为现代的五大疗法。也是我们主动康复的主要手段。简单来说，就是提倡大家动起来，减少慢性疾病、运动损伤、亚健康、心理问题等等的这些问题。
1: 确实，刚才主任介绍的，就是从广义来说呢，这个运动医学它是一个挺综合的学科的。主任，那我想问一下，它的诊疗范围呀、专业特色呀是什么？例如说，我们普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了哪些身体上的问题，可以来找运动康复医生啊，例如找您去解决呢？
0: 其实我用通俗一点的方式给大家来做一些讲解啊，就是方便大家比较能够精准的知道自己身体的问题。其实人体的运动系统啊，它核心就是由我们的骨骼、关节、肌肉、韧带啊、滑膜、关节等等的这些骨骼以及我们的软组织的一些构成。大家都知道，骨头骨折了、骨裂了，那这些骨性的问题呢，就骨科是吧？我们就断了嘛，就接骨嘛，是吧？打钢板、上钢钉啊。但是骨骼以外的，例如说我们说的这些肌肉啊。韧带啊，包括神经控制不好、力量不够啊，关节有异常啊，力量失衡啊、姿态不好啊、运动代偿啊，这些等等都属于我们运动康复的一个诊疗范围。
1: 主任，其实我觉得运动康复的范围其实更大，因为刚才您提到了骨骼、关节、肌肉、肌腱、韧带、滑膜、关节囊，其实这一系列就是我们人能动起来，每一个关键部位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对不对？
0: 是的，我们除了有静态的叫骨骼啊，包括这些肌肉这些我们说的这些静态的组织之外，其实还是需要我们整个人体的这个叫功能的系统去统一去完成这个动作，哪怕简单我们去打统一的去配合，才能够很好的完成我们的运动的需求。
1: 所以我觉得我们科室好像不是单纯
0: 统一的去配合，才能够很好的完成我们的运动的需求。
1: 所以我觉得我们科室好像不是单纯的治疼痛，
0: 是的，
1: 对吧？
0: 因为我们 不单纯治疼痛，因为疼痛只是一个结果，我们更重要做的其实是要根治我们叫做疼痛的根源，
1: 导致结果的根源在哪里。
0: 是的是的，我们一定要分清楚，不能够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不是、我们不能够只是单纯的只讲治疗，我们更讲重的更注重的其实是功能的恢复以及复防预防啊，拒绝这种叫治标不治本的这个东西。那么呢，我们的具体的诊疗的话大概其实可以分为主要六大板块、第一个就是这种急慢性的运动损伤的康复啊，这个当然是我们最基础也是我们啊、做的最多
1: 的、
0: 对，就是这种急性的损伤就包括异常的一些运动啊、劳作啊、意外啊、不小心扭伤啊、肌肉的拉伤啊、软组织的挫伤啊、半月板的损伤啊、韧带的撕裂啊、等等等等啊，其实很多人的一些简单的损伤只要做一些简单的一些处理，其实它就可以能够做到很好的一个恢复啊，最终也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但是呢，如果我们在前期处理不好，其实就会留下很多一些首尾的问题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通过急性期的规范处理，恢复科学的这种叫恢复期的科学训练、还有稳定期的这种功能的强化，才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彻底的这个修复损伤，重返正常的运动和生活、那慢性的损伤就是比较常见的劳损导致的问题，比如说啊、软骨的损伤啊、肩袖的损伤啊、肩撞击综合症啊，包括像网球肘、妈妈手啊之类等腱鞘炎啊等等，也是高发的问题。
1: 对对。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慢性肌骨疼痛的一些专项的一些康复，现在的上班族也好，
1: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在我的朋友周围这个问题是最多的。
0: 对，其实的话现在疼痛已经成为全球啊我们说的啊最多发的这个疾病之一了。
1: 我觉得除了神经痛就是肌肉痛
0: 啊，那不单是这样，包括我们身体的炎症啊等等也有可能，我们叫内环境也是有关系的、啊，那么呢涵盖了我们的颈肩痛啊、腰腿痛啊，包括一些经常讲到的肩周炎啊、滑膜炎、筋膜炎啊这种等等的慢性的这些疼痛、其实这些疼痛大多数它都不是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变，而是一些肌肉的力量失衡啊、平时的生活习惯不好啊、运动的一些代偿啊、内环境的紊乱啊、血液循环不好啊等等啊，一般
1: 都能导致。
0: 对对对，都能会导致这些问题，所以一般我们采用一些被动的一些舒缓治疗啊，包括一些主动的强化的一些训练，加上一些健康的宣教去纠正你这些坏习惯啊，最终这种方案才能从根源上去解决疼痛啊，杜绝这个复发。那第三个呢，就是叫慢病人群的个性化的一个运动处方的这个制定啊，如今的这些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心脑血管慢阻肺等等这些慢性病也是个高发，是吧？
1: 挺多的。
0: 对对 对, 对，那些药物的治疗当然是基础了，但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其实科学的运动是公认为最佳的一个辅助的一个手段啊，治疗手段、也就是大家常常说的运动是良医。
1: 对，很多医院都有这样的标语。
0: 对对对，其实就是鼓励大家能够积极的主动的去参与运动啊，解决我们的这些的问题。
1: 但是可能有的患者会说，哎呀主任，我有高血压是不是不适合动，或者我心脏不好是不是不太适合动，或者说哎我有血糖高，医生说哎我要多走，就是可能大家对于这种动的度和什么样的方式不知道。
0: 是的，所以我
1: 掌握的不太好。
0: 对对对、这是很多老百姓困扰的问题，想动不敢动啊、动了又怕受伤啊、或者是说就干脆不动啊等等。其实的话这些是要根据我们的年龄啊、病情啊、身体的一些机能啊、运动的一些基础啊，那我们就去会去专属的制定你这个运动处方，来精准的把控这种运动的强度啊啊，通过科学的运动去改善我们的代谢，控制病情，提高的我们的身体素质。
1: 这个现在对于我们来说也是门诊的量的一部分，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就是制定个性化的一些运动处方。
0: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现在很多慢性疾病的我们的特别是老年朋友啊、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动啊，动起来假如会有疼痛的话，他又会影响到他接下来的生活质量，所以导致很多人不敢动啊。
1: 还有呢主任，
0: 第四种的话就是我们各类的关节的一些术后的一些精准康复。现在以前我们经常讲的就是伤筋动骨100天，很多人就说啊，我做完手术我就3个月不能下地不能动啊，其实这是一个很错误的一个点啊。
1: 应该说它片面了。
0: 对，太片面了。 因为我们讲的不是所有的这种损伤都是需要躺够三个月，
1: 对
0: 啊，其实一些简单的一些手术或者是说能动，我们是鼓励尽早康复，
1: 要不就粘连，有一句话叫
0: 对对对对，
1: 动不了了。
0: 是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个固定时间超过六周以上就会开始出现粘连，其实后面的处理起来康复起来，其实很多时候带给我们

0: 困扰的第一个要处理的就是这个前期没有尽早康复导致的这些粘连的一些问题。
1: 对，因为主任，我之前有个亲戚，他就是腋下做了一些清扫，然后医生就说让他爬墙，就说你一定要在这一个礼拜，就是淤血控制到了之后，就是要爬。他说你不爬，以后你的手就伸不了了。
0: 是的，因为他会有疤痕，
1: 就很多术后都会有这样
0: 的
1: 情况。
0: 是
1: 的，
0: 它会形成疤痕嘛，它有粘连嘛，这个疤痕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对一些特别是我们说的有疤痕体质的人来说，更加要早期的去去进行康复，避免这种疤痕化的一些粘连导致大面积的这个功能受限。
1: 对，功能受限之后可能方法就是那就要把又要把它切开再重新让它再长。
0: 是的，也就是说
1: 就很极端的一个方法。
0: 对对对，也就是你做完手术之后你粘连了，然后你动不了了，这个时候你为了能动又去做一个手术，只要手术完你又不能动，结果你又粘连了。
1: 对，所以就是我们术后的康复的这个运动我们真的也非常的重要。
0: 是的，
1: 大家还是要关注。主任，其实这几年我会发现就是我们小孩的学校他都有测这个叫什么脊柱侧弯之类的检查。
0: 对对对对。
1: 然后那青少年的这个这样说的姿势不良姿势，这个是不是也是我们诊疗的一个板块？
0: 是的，现在每个周末包括寒暑假其实都是有很多家长会带着我们的青少年儿童到我们的门诊就诊。其实现在的话，我国的这种姿势异常的问题啊，跟我国青少年肥胖啊，其实已经成为公共的一个卫生难题了。很多家长就发现孩子有高低肩呐、有一些含胸驼背啊，有一些二 型腿啊、扁平足啊等等的一些问题。其实这些问题啊，它不仅是看起来不好看，其实它也会影
1: 响
0: 你的响对，影响你的功能，也影响你的发育，长不高嘛。
1: 对，
0: 也会影响你的一些内在的一些问题啊。所以的话，我们长此以往的话，就会导致小孩子的一些睡眠不好啊、消化不好啊、专注力下降啊、情绪急躁啊等等啊，
1: 都会影响他的发育。
0: 对，因为我们的这个脊柱里面还有我们的神经，我们四肢的这些神经，包括我们的一些内脏的神经，都是要透过脊柱去到我们的大脑，跟我们的大脑进行交流的。如果这条高速通路不通的话，就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
1: 对，那还有别的吗？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叫提升运动表现。其实现在我们很多业余爱好者，其实他也想我自己篮球打得更好，或者说我跑步跑得更好、跑得更快等等。其实这些的话，他不知道怎么样去提高他的运动表现，很多是只是做一些基础的、单纯的叫机械的、这固定器械的力量训练。其实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在这基础上面，我要没要去做很多的一些，例如说你的发力模式对不对啊？你的神经控制好不好啊？你的本身的体能好不好啊？你的关节的这些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基础疾病啊等等，其实我们都是需要去做评估，然后的话来去帮助爱好者去提升他的一些速度啊、爆发力啊、平衡协调啊、稳定啊等等。
1: 对，如果说这一项你运动表现想提升，我们不找专门的人啊，就是像我们李主任或者说去帮你做一个计划的话，那就回到了我们刚才聊的第一个问题，急性慢性损伤的出现。
0: 对， 对，就是这样。
1: 对，
0: 对，
1: 对，就是感觉闭环了。所以我们的运动一定是科学的，这个才是最主要的。
0: 对，
1: 因为主任刚才说了，就是我们其实运动医学它覆盖的范围蛮广的，相当于全人，那老人、孩子、上班、运动爱好者、术后康复的、慢病，包括可能我们很多这个孕妈、产前产后啊需要运动的，也都需要啊进行相应的指导。主任，那我们科具体所采用的一些治疗的方式啊、康复的方式啊，或者说跟传统看病的方式有什么不同吗？
0: 其实的话，我们的这个治疗的核心原则就是优先无创啊，或是微创啊，拒绝这种过度的治疗啊，预防大于治疗。我们是提倡标本兼治啊，不是说头痛治头啊，叫脚痛医脚，是这种形式。我们所有的治疗方案都是要讲究叫循序渐进、因人而异的绝对不是流水线作业。主要的治疗方式呢，它其实我们主要分成三大类。第一类呢叫物理因子疗法，这就是简单大家说的照个红外线中频啊，其实远远不止这些了，还有一些我们说冲击波疗法啊、聚焦式的超声啊、高能量的激光啊等等，它能够去消除局部的炎症、松解一些粘连、促进血液循环、缓解这些肿胀疼痛啊、恢复这个软组织的损伤啊，这种其实也是比较无创、
1: 就是、
0: 安全这些。对对，它其实是这种形式，因为老百姓比较容易理解。其实这个物理因子疗法是范围是就包括声光电啊等等热的，就很多很多啊。那第二类呢，就是我们说的专业的一些手法的治疗，包括也有中医的这种，像类似这种按摩，其实西医也有它包括一些关节松 松动啊，筋膜松动啊，神经松动啊，这种还有很多这种软组织的手法、关节的手法等等，其实就是用手来帮您去处理你的问题啊。其实的话也是调整，超过这些操作也是能够松解筋膜啊，调整一些错位的关节啊，释放神经压力啊，纠正异常体态啊等等。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最核心的，讲到就是要主动运动了。前面两个都叫被动治疗。那第三个呢就叫主动治疗了，其实就是叫你动起来啊，这是我们最最最关键的一个方式啊，就是说根据患者的一些类型、身体的机能啊、肌力的失衡、动作模式等等，去定制专属的运动处方，从简单的例如说静力性的一些收缩，到进阶的抗阻力的训练啊，循序渐进的增强你的肌肉力量，纠正你错误的动作模式，改善这种身体的平衡与协调啊，我们要从根源上去解决问题啊，防止这种疼痛和损伤的一个复发。那么呢，除此之外呢，我们针对这种重度啊，特别是严重损伤的这些患者，我们还会提供规范化的一些药物的一些使用的一些指导，包括甚至是说需要打封闭啊，还有一些关节腔的一些注射啊，这种阶梯式的一些治疗啊，我们会全方位适配不同的病情的患者的一些需求，来去选择我们的治疗的方式啊。所有术后的患者，我们都会实行一对一的这种叫追踪康复啊，分阶段的去调整我们的方案，保证术后恢复的最大的一个效果。
1: 对，主任，其实听完之后呢，我明白了，其实我们就是分步骤去解决啊每个人身体上所出现的问题。那就我而言，其实我觉得哈，例如说我身体不舒服了，那去医院，例如拍个片儿啊，对吧，做个 CT 啊，显示说没什么大问题，那医生可能有时候也会说哎呀，这个不用这个动大动作啊，我们开点药啊多休息呀、就可以了。但是好像好，这次我贴了止痛药膏不疼了，回家没多久好像感觉这个疼痛隐隐的又出现了啊，所以我有个疑问，就是说普通看病跟康复，这个它的差别在哪里？
0: 其实这个问题啊，其实非常的普遍，也是大众最容易困惑，或者是说，最容易困扰的一个地方。一般来说，老百姓都会认为，只要我不痛了，我就没事了，我就康复了。其实在我们真正做康复的人看来，不痛了只是康复的第一步，才刚刚开始而已。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要解决你肌肉力量失衡、姿态不好、发力模式不好、控制不好等等的这些的解决，才能够保证我们的疼痛不再的去出现。对，而现在我们如果只是去做 CT 拍核磁，这些它只是看你骨头啊有没有结构性的问题啊，器官结构有没有这些问题啊，就说假如不需要去到做手术，或者是说啊不需要去到用药的地步，他就会觉得啊我自己没什么大事啊，就简单来说休息一下，贴点药膏就好了啊，缓解一下症状就好了。其实这只是一个缓解，它不是解决问题啊。
1: 解决问题就像您说的，您这个疼可能是某个姿势的不对啊，或者说有可能跟你的平时例如说一些小习惯有很大关系，你不改的话
0: 的
1: 这个疼还会出现。
0: 是的，除了我们日常生活啊工作当中的一些不良姿势，包括我们的饮食习惯、作息等等，其实这些都会跟我们身体的一些疼痛、跟我们的一些疾病是息息相关的啊。我们经常讲的一句话叫病从口入嘛，其实这就说的就是我们吃的不好啊、或是说吃的不规律等等，都会引起我们内脏的像身体的一些问题啊。所以的话，我们重要的一个康复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讲的要恢复到我们正常的一个人体的一个总体的一个功能，而不能只是从症状疼不疼去判断您康复了没有，
1: 好没好，
0: 好没好啊。简单来说一句话就是说啊，如果有骨折的话，当然我们需要固定；有韧带断了啊，我们可能需要重建。
1: 肌肉拉伤，我们要怎么静养？
0: 对，没错了。但是如果这些问题都没有，但是你就是感觉你周围不舒服，周身啊，我们说招酸追潮呀，就是哪里都不舒服啊，就是说今天这里痛，明天那里酸的，只要我稍微走两步路，或是不到30分钟，我就开始脚踝肿等等，那这些问题就证明您的这个功能是有问题的，就是说你能够走10分钟啊，关节可能没有太大问题，但是你的肌肉不能持续的工作30分钟，这就是我们的能力不行了，所以我们就要加强我们的能力的一些训练。
1: 对，其实主任接下来我想问的这个就是像现在啊，其实很多人很在意自己的身材哈，例如健身房里我们也看到很多人说，哎呀这个或者是叫什么塑形肌，对不对？或者咱们医院有没有运动康复的体态矫正之类的，那这种的我相信刚才您说我们徒手做一些内容哈，那这个跟我们健身房里训练那有什么区别？ 那为什么现在有一些人他会说，哎，那我可能更愿意去医院找医生来给我判断一下我的体态怎么样啊？这个我也不太懂啊，就是什么这个头啊，啊什么这个要有什么直线呐、啊，什么什么多少度啊等等，
0: 嗯，
1: 就是我们会发现门诊上这类的患者会不会也多一点？

0: 其实现在的话，越来越多的这种我们说的老百姓啊，去关注自己的一些体态问题，因为这个跟我们的一些知识啊更新很快也有关系。以前大家觉得不痛，就啥事都没有。啊，他现在不是了，
1: 体态不好就会引起痛。
0: 啊、对了，他就会去找这些问题。那很多人觉得健身房跟医院的这些的治疗跟训练有什么不同呢？其实健身房来说，更多的是想让我们的肌肉啊更有力量啊，或者是说体型更好。看起来更挺拔等等，都这些是跟医院是共通的。但是医院的优势就在于我们是多学科的，我们从从评估到治疗到训练到教育等等啊，我们会还有从你的内分泌啊，包括你的心血管啊，你的消化啊等等，去统一去看你整个人的一个情况，而不是简单的说你去练这个力量。我们很多时候并不是说单纯缺乏的力量，我们需要的很多，包括平衡，包括你的本体感觉，包括你的控制，包括你的协调，你的反应等等，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东西啊。我们医院除了做训练之外，还会给你一些一些营养品啊，营养补充啊，心理的一些辅导啊，是不是啊等等，我们会多维度啊，多方位的去解决这个体态问题。
1: 对，其实我觉得体态的问题之所以大家关注，是因为你体态不好，除了不好看，还会引起一些相应的身体不舒服，对吧？那如果说体态纠正好了，我相信可能有一些刚才我们提到这疼那疼也会得到啊慢慢的改善。那我们先进一下半点宣传，半点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
2: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3: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4: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0: 四季。
1: 自动体外除颤仪，简称 AED， 配合心肺复苏共同使用，可以成倍提高心搏骤停的抢救成功率。在公共场合遇到突然倒地的患者，首先评估环境，保障安全，然后检查患者。没有反应，要尽快拨打急救电话120，并尽快取来 AED 等急救设备。当发现患者没有呼吸或仅有濒死呼吸时，要立即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AED 到达后，按照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开机，打开包装，打开 AED 的开关，听它的语音提示。第二步，连接。
2: 按照图示，将电极贴在病人胸部的皮肤上，将电极插头插入亮灯处的插座上。
1: 第三步，分析。
2: 正在分析病人心率，不要碰触病人。
1: 第四步，电击。
2: 建议除颤，正在充电，不要接触病人身体，立刻进行除颤，按橘黄色按钮。除颤完成，暂停。如有需要，开始心肺功能复苏。
1: 电击后，继续心肺复苏。两分钟后 ，AED 会提示对患者心率自动进行分析。抢救者可同时观察患者的意识和呼吸情况，如患者没有恢复，心肺复苏要持续进行。注意，不要关闭 AED， 根据他的提示操作，直到急救医生赶到现场。及时挽救生命，请正确使用 AED。
3: 健康生活家，本周健康提示。
4: 各位好，欢迎你收听本周健康提示，我是刘凯。目前啊，咱们中国脱发人群已经超过了2.5亿人，平均每6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深受脱发的困扰。当头发开始变细、变软、发际线后移，就意味着您已经迈向脱发一族了。引起脱发的原因有很多，家族遗传、内分泌失调、长期熬夜、压力太大等等等等，都是引起脱发的因素。而想要预防脱发，首先要学会舒缓压力，避免长期熬夜，适当的增加蛋白质的摄入，补充维生素 B 等微量元素。平时啊，还要注意避免大力的抓头或梳头，避免长时间暴晒，减少染发、烫发。洗发水呢，是可以选择成分较为温和的，洗头时候可以多做头皮按摩。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呀，脱发与肾气不足、气血亏虚有关，可以分为湿热熏蒸型、气血不足型及肾虚、阴虚火旺型。在治疗上，除了对症服用中药汤剂补肾益肾以外呢，滋阴补血，同时可以开展微针，包括梅花针、头皮针等中医适当的技术治疗，还可以配合激光仪器等辅助治疗。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5: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宝安中心医院康复医学科的负责人李月华主任。李主任呢，是运动医学的副主任医师，从事运动医学工作20多年，擅长运动损伤、慢性肌肉的肌骨疼痛，包括关节术后、青少年儿童的姿势异常等等，以及慢病人群的运动处方制定，包括颈肩腰腿痛的治疗，以及像网球肘、妈妈手、腕管综合征、退行性的膝关节炎等等。他也是我们中国康复医学会体育保健康复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啊，也是我们深圳市运动医学专委会的委员，是国家柔道队备战2020年奥运会。

0: 会运动防护科技保障服务项目的医疗专家，也是广东省体育医院备战天津全运会医疗专家。刚才在节目上半段呢，我们跟李主任也聊了啊，有关于运动医学跟我们传统骨科其实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其实主任，我还挺好奇一点是什么呢，就您的诊室或者说您的诊区吧，应该叫，会不会有很多像健身房那样的一些器材啊，就例如运动康复所用到的一些专业器材跟我们平时见的是不是不一样，然后复杂的一些专业的设备是不是也比较多啊，那我们平常例如说普通人日常也用不到那些设备。
1: 其实是这样子的，我们的一些设备呢，就是跟健身房会在某些方面会有一些大同小异，但是的话我们也会有一些侧重啊，例如说我们的一些康复器材啊，根据功能的话就大概啊，就是大概可以简单的分为四大类啊，它兼顾了日常的康复，还有一些日常居家锻炼啊，作为一个参考啊，适配大家不同的一些康复需求。
0: 嗯，
1: 很多其实简单的这些器材啊，大家普通人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用的。那么第一类呢，就是那种我们叫做功能性训练的器材，它主要是激活这些薄弱的肌群啊，重建动作的模式啊，还有就是改善神经肌肉控制等等，它就包含了弹力带啊，瑜伽砖啊，平衡软肽啊， TRS 悬吊系统啊，我们的振动平台啊等等，这些主要就是激活我们这薄弱肌群啊，改善身体平衡，纠正动作模式，恢复关节功能啊，还有就是说对于这些体态不好啊，还有就是损伤的恢复期的这些做训练。那第二类呢，就是大家在健身房可能见的比较多的，就是叫我们说的力量训练的器械，它包含了一些气动的一些阻力器械啊，包括前套的固定这个力量器械，包括一些杠铃啊、哑铃啊、壶铃啊啊等等，这些是专门针对这些力量不足的肌群做针对性强化的，主要是解决肌肉的一些萎缩、肌力不足啊、力量失衡的问题啊，当然也可以用来提升运动表现啊，还有一些慢性劳损的一些修复。那第三类呢，主要就是有氧器材啊，也是在比较常见的，例如说跑步机啊、动感单车啊、椭圆机啊、爬楼机啊、划船机啊等等，它主要是用来提升我们心肺功能的啊，包括一些减脂塑形啊、慢病调理啊等等啊，就是为我们这些接下来的一些康复啊做打下一些体能基础。那么第四类呢，就是大家运动之后用来放松的一些器材，包括一些筋膜球啊、筋膜我们叫筋膜叫棒啊、枪啊、泡沫轴啊、深层刺激仪啊等等，这些就是运动之后或是说太累了，工作之后疲劳之后用来放松啊，包括松解粘连啊、缓解肌肉酸痛啊、预防这些劳损啊等等啊，也是非常适合上班族和运动啊，对对对，大家日常去使用的。其实这些器材啊，其实都是需要我们去结合患者的实际情况啊，去制定这个运动处方，然后告诉大家回去怎么做，需要做哪一些啊，做多久啊等等啊，避免这种盲目的一些训练导致的这些损伤啊。
0: 对，因为我会发现像我们小区它有很多那种健身器材也都有这个使用的方法，所以其实大家如果说不管是小区啊或者我们去健身房啊，如果有人问那我们就去问清楚啊怎么使用，那如果没有的话呢，我觉得大家还是不要盲目的去使用一些不了解的
1: 是的
0: 器材。现在呢其实很多人为了减肥也好或者是锻炼下肢啊，包括我发现广东啊特别喜欢爬山啊，对吧，或者有人说哎我就喜欢爬楼啊，这种健身啊等等。其实因为我之前看有一些这个推文之类的会说这个运动啊虽然说不限场地啊很高效，但是其实挺伤膝盖的。我想问一下主任，这个例如我们普通人用它来锻炼身体啊就爬楼爬山哈啊，或者减肥呀，行不行？
1: 其实是说实话啊，这是大众比较争议，就是我认为是比较多的一个运动误区了。那么我在这里呢，就给出我自己。

0: 爱依旧。 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深圳晴天见多云，空气干燥，气温25到33度，偏东风3级，相对湿度45%到85%。14到16号多云，间中有小阵雨，最高气温略降，沿海高地海区最大阵风6到7级。保安方面消息，10月11日，2026年宝体杯第13届冬季游泳比赛在宝安游泳场举行。经过全天角逐，39个项目全部结束，中大游泳俱乐部1队、南望竞泳、中大游泳协会获团体总分前3名。本届比赛为获奖选手设置游泳健身次卡奖励。比赛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赛事带动市民持续参与游泳运动。日前，深圳市宝安纯中医治疗医院前海中医门诊部正式开业，标志着前海片区中医药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让前海职工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中医药诊疗服务。未来，前海中医门诊部将紧紧依托全国首家纯中医治疗医院的平台优势，不断优化就医服务体验，积极开展中医药科普、健康宣教活动，把优质高效的中医药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街道方面消息，近日福海街道联合宝安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在华强广场举办法源惠民生、游园润民心、法治游园普法活动。此次活动专门开设法护兴业、园暖风群主题专区，面向新就业群体精准普及劳务认定、工伤维权等法律知识。游园互动板块是本次活动的创新亮点，现场设置宪法、法律援助、民法典、人民调解主题展板，配套4项趣味法治游戏，市民领取集章卡，参与答题闯关收集印章，集齐印章即可兑换法治礼包。燕罗街道于近日召开社区留用地合作开发座谈会，助力打通社区留用地对接企业的落地通道。本次会议集中邀约有空间落地需求的企业到场，将政策宣讲、答疑交流统筹在一场会议完成，免去企业多次参会、多头跑动的负担，同时搭建企业交流平台，方便各市场主体共探产业未来发展机遇。深圳方面消息，昨天早上6:30，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行。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当日18点，经皇岗口岸出入境人员达5.22万人次，其中入境2.71万人次，出境2.51万人次，出入境车辆0.56万辆次，其中入境0.3万辆次，出境0.26万辆次。开通当天，口岸大厅秩序井然，自助通道高效运转，不少跨境通勤、商务、探亲旅客第一时间体验新口岸，感受便捷通关红利。10月27日至29日，2026亚洲工业科技展览会将在宝安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聚焦电子、机器人、汽车、半导体先进技术、显示及先进材料6大领域，连接产业链上下游资源，为国内外企业提供技术交流、产品展示与商贸对接平台。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吴佳，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

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时光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钢筋。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0: 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1: 一首歌，就是一片最小的海。秋风徐来，风平浪静。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2: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3: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4: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3: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2: 妈妈，这题我不会。
3: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4: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3: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1: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4: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
5: 黑黑的天空低垂。
3: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1: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5: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2: 太好听啦，妈妈，你唱歌最棒啦！
1: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4: 哎，怎么又回来了？
3: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啦。
4: 好，
1: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2: 妈妈，我最爱你啦。
3: 宝贝，妈妈也爱你。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6: 别以为爱车天窗只是个观景工具，它也是有保质期的。平时看着安安稳稳，一旦长期不管不顾，说不定哪天你开在颠簸路上，就会突然听见砰的一声，天窗玻璃可能毫无征兆的碎裂，碎渣子溅得满车都是，吓你一跳不说，还得花大价钱修。为啥会这样？罪魁祸首大多是被忽略的密封胶条和排水孔。密封胶条天天风吹日晒，时间久了会老化开裂，雨水渗进去不说，还会让玻璃和框架的贴合度变差，排水孔更隐蔽，落叶灰尘一堵，雨水排不出去，积在天窗里，夏天泡的部件生锈，颠簸时玻璃受力不均，可不就容易碎。其实养护超简单，记住每2到3年给天窗做次体检就行，看看密封胶条有没有裂纹，弹性够不够，用软毛刷清一清排水孔里的杂物，再给胶条涂层保护剂，花几分钟保养，既能避免路上的突发惊吓，还能让天窗陪你更久，何乐而不为呢？
7: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8: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9: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10: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11: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10: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11: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北京时间的17:37，各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 FM104.3 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3号，周二，农历9月初4。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的天气情况。深圳是多云，偶有零星小雨，气温24到31度，东风3到4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6到7级，相对湿度50%到90%。今天是周二，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来分享今天的热点资讯。首先来聊聊本地资讯啊，近年来广东深圳的机器人产品加速出海，科技优势正在加速的转化为出口竞争力。那深圳湾海关查验一副科长周刚介绍啊，今年前8个月呢，各类的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11.3亿元，同比增长12.2倍。那其中像清洁机器人、工业机器人、手术机器人等品类啊，增势明显。位于深圳南山区的机器人谷汇聚机器人全产业链企业的科创生态圈。那么在这里呢，每天都有海外的创业者、采购商、投资人，他们拖着行李箱，背着双肩包，不是来旅游，而是来找零件。约翰来自美国硅谷，他正在开发一款 AI 陪伴机器人。今年7月，他做了一个决定，把他的公司搬到深圳。理由很简单，在硅谷他可能要等上几周才能拿到一个零件的样品，而在深圳他一天就可以完成。他表示，制作产品原型周二晚上要求 3D 打印，周三下午送到办公室，比其他地方更快、更便宜、更高效地交付产品。我们知道深圳的竞争力不只是成本低，更是全产业链的协同速度。从设计打样到量产，每一个环节都能在几十公里范围内找到供应商。这种硬件创业的速度优势是任何城市都难以复制的核心竞争力。前8个月机器人出口增长12.2倍，就是最好的证明啦。接下来再来说一说深圳不仅有科技速度，还有生态温度。全球首个红树林湿态博物馆。全球首个红树林湿地博物馆落地深圳，这个建筑设计灵感来自飞鸟加红树。全球首个红树林湿地主题大型专题博物馆——深圳红树林湿地博物馆建设进度刷新，主体结构及大跨度的钢结构屋盖正在推进。那它的建筑轮廓已经逐步显现了。这个场馆坐落于深圳福田的深圳湾畔啊，建筑面积是4.24万平方米，建筑以飞鸟加红树为设计灵感，层层叠落的弧形屋面。

就像群鸟掠烧。那这里紧邻候鸟栖息地，地处东亚澳大利亚迁飞的通道啊，所以呢，项目借助了 BMI 技术的模拟优化布局，降噪控光，避免干扰候鸟的迁徙以及栖息。建成之后，它会兼具科普、展览以及休闲等功能，打造国际红树林保护科研交流平台。全球首个红树林湿地博物馆落地深圳，这是城市发展理念升级的生动注脚。更难得的是，项目借助 BMI 技术降噪控光，避免了干扰这个候鸟的栖息和迁徙。这就说明咱们的城市建设不再是先破坏后治理，而是从设计阶段就已经把生态保护放在了第一位了。深圳湾畔的红树林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驿站，也是咱们深圳的生态名片。说完深圳的发展，咱们再来关注身体健康。一名女子胆囊里取出270多枚结石，医生提醒年轻人也要警惕胆囊结石。最近四川成都一名56岁女性因反复右上腹痛就诊，被诊断为胆囊结石伴急性胆囊炎，转入医院进入这个手术。那医生从她的胆囊内取出了270枚结石。专家介绍，在每上千例的胆囊切除手术当中，超过200枚结石的案例虽不常见，但是也并非罕见。专家提醒，胆囊结石并非老年人的专利，年轻人同样也要警惕胆囊结石。网上流传的各种排石妙招，它到底靠谱吗？医生表示，网络上很多关于排石的偏方，目前为止没有大量有证据的研究证实这样的方法有效。而从另一个角度说，胆囊结石也并不是越排越好，反而是会增加风险。胆囊结石如果排到胆管里面去，反而会把炎症的范围从你的胆囊弥散到胆管，那形成胆管炎，甚至是胰腺炎，而胰腺炎可能会带来更加严重的不良后果。所以啊，排石一定要慎重啊。270多枚结石，这数字真的是挺触目惊心的。长期不吃早餐，饮食油腻，久坐少动，肥胖，这些都是年轻人胆囊结石的高危因素。很多人觉得说结石是个小毛病，甚至轻信网上的排石偏方。医生说了啊，不要轻信所谓的偏方，如果结石排到这个胆管里头，会引发这个胆管炎甚至胰腺炎，后果可能会更加严重的啊。胆囊结石要警惕，运动健身也要讲科学。深圳一名25岁女子健身半小时之后，横纹肌溶解，她的肌酸激酶超标数百倍。最近在深圳，25岁的菲菲在健身房高强度练腿之后，第二天清晨被双腿剧痛唤醒，发现尿液呈现了这个深褐色，就像浓茶或酱油色。他紧急去到医院急诊检查，他的肌酸激酶高达每升14,995斯单位，为正常上限的数百倍，被确诊为横纹肌溶解症。无独有偶，同病房25岁的小李也因类似的症状入院。小李患有克罗恩病及地中海贫血，在进行约有半小时的有氧加抗阻训练之后，出现了肌肉抽痛、心悸和浓茶色尿，他的肌酸激酶也是超标数百倍，并合并肝功能异常，医生诊断其为横纹肌溶解症。同一病房两个25岁的姑娘发病前是毫无交集，但是却有着一模一样的轨迹，平时久坐少动，突然一次高强度的运动，然后肌肉酸痛，尿色变深。医生提醒，运动它是需要循序渐进的，如果你出现了尿色异常、肌肉剧痛这种症状，就不要硬扛了，立马就医。很多人健身啊，追求痛才有效，练到力竭，但是对长期不运动的人来说，你突然高强度的这个运动就是给你的身体在上行。运动的关键是循序渐进，让你的身体有适应的过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提醒各位，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依旧可以通过保安荣媒来跟小米实时互动分享。

0: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1: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0: 不呀，
1: 哎，快乐就好嘛。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FM 1043，快乐晚高峰。

快乐晚高峰正在直播中。刚刚和大家说到运动要循序渐进，当你身体出现异常的时候也要及时呼救哦。佛山一名男子半夜四肢无力，靠他的手机 AI 语音助手拨通了120。最近在佛山顺德北滘，一名男子运动之后使用筋膜枪，半夜睡醒之后全身无法活动，而手机又距离身体2米开外，因为身体受限难以伸手触碰手机。危急关头，他依靠手机 AI 智能助手成功拨通120急救热线。通话当中接线员按向逐时的关键信息核实到之后呢，确认了详细住址、门禁密码，询问有无被压被困风险，排查其他不适症状。当时男子意识清醒，但四肢丧失了活动能力。这个救护车抵达现场之后，男子被送往北滘医院救治，随后转入神经内科住院评估。经诊疗，该男子本身患有甲状腺功能亢进症，也就是甲亢。此次因为运动之后诱发了低甲，导致四肢不能动弹，经过针对性治疗，男子已顺利出院。这个案例有两个关键点值得关注一是 AI 语音助手在紧急情况下发挥了救命的作用，当身体无法活动，手机又够不着时，语音呼叫成了唯一的求生通道。第二是运动之后四肢瘫软，背后是甲亢低甲麻痹，这个不是普通的运动疲劳，而是需要规范治疗的疾病。很多甲亢患者不知道自己患病运动之后劳累之后会出现四肢无力的情况，以为是自己累着了，结果可能会延误治疗。如果你或家人经常出现运动之后四肢无力、心慌、多汗、体重下降这些症状建议去查一下甲状腺功能。那我们说完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之后这单侧腿肿也不是小事儿，可能是沉默的杀手——静脉血栓。今年6月，朱先生摔了一跤，小腿出现了肿胀，他没放在心上，直到前段时间做下肢血管检查才发现，血栓竟然从小腿、大腿一路延续到了腹腔内的下腔静脉。医生通过微创手术在血管上穿刺导入导管，把整个血栓完完整整取了出来。专家介绍，下肢深静脉形成血栓之后，一旦脱落，那它会顺着这个血流回流到心脏，最终它会堵住肺动脉，引发肺栓塞。谁更容易被它盯上呢？专家明确，这个静脉血栓风险会随着年龄增高明显升高，像60岁以上人群，或是有高血压、糖尿病、脑梗、肥胖、凝血功能异常以及肿瘤病史的人，它的血流会变慢，血液会变粘稠，都是高危人群。而更要警惕的是，血栓的发病正在趋向年轻化。医生提醒，很多在办公室工作的职员，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下肢血流，这个血液的流动就会瘀滞，那也可能会存在血栓发生的高危因素。记住这条铁律如果你发现你的腿单侧腿肿，那它就不是小事儿了。预防血栓其实也非常简单，每坐一个小时起来活动几分钟，喝喝水，避免久坐久卧。血栓要警惕，肾脏健康也不能忽视。演员向佐自曝吃蛋白粉把肾吃坏，专家提醒四高人群切忌猛补蛋白粉。最近有演员向佐在一档综艺当中自曝，说自己早年因为长期超量饮用高浓度蛋白粉，导致肾功能一度衰退到相当于70岁老人的水平，严重时连走路都困难。相关话题迅速冲上热搜，蛋白粉真能导致肾脏功能受损如此严重吗？对于本来就健康的人群来说，单纯大量的喝蛋白粉，直接把肾脏的损伤到70岁状态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本身如果有肾脏基础疾病或肥胖、高血压等这个问题的人群，有可能会因此对肾脏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所以不管是健身人群还是需要补充营养的中老年人，喝蛋白粉它都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那我们说这个蛋白粉当中的蛋白质，它在体内合成之后呢，代谢产物需要通过肾脏排出，如果蛋白质摄入过高，甚至会加重肾脏的负担，但这种负担对于健康人群而言，它是不会造成所谓的实质性损伤的。肾脏是一个代偿能力极强的器官，即便短期负荷增加也可以代偿调节。那真正需要警惕的是那些本身就有基础肾脏疾病的患者，这部分患者他就不建议盲目的去补充蛋白粉了。一般情况下，每天蛋白质的摄入量不建议超过每公斤体重1.5克，而且这个食物来源为主就是增肌人群可以适当的放宽，但并没有一个绝对的限制标准。
啊，那比如说每天喝的蛋白粉所含的蛋白含量也要算进全天总摄入量当中，你不能抛开日常吃肉蛋奶的一些摄入单独叠加补充。如果说已经存在代谢疾病、肾脏异常的人群，使用蛋白粉之前，咱最好去咨询医生或者是营养师，同时建议定期的体检，通过你的尿常规、肾功能、 B 超筛查肾脏早期问题。因为很多慢性肾病早期是没有明显身体状况的啊，等到身体感到不适的时候，那这个损伤往往已经是难以挽回了。所以说这个蛋白粉呢，它也不是什么洪水猛兽，但也不是人人皆宜的补品。很多健身爱好者把蛋白粉当水喝，但是很容易忽略掉日常

饮食当中，其实你已经摄入了大量的蛋白质，叠加补充那就一定会超标了。每天蛋白质摄入量不超过每公斤体重 1.5 克，这个标准一定要记牢啦。说完蛋白粉啊，蛋白粉这个东西要因人而异，那小朋友的饮食就更要注意了。河南一名4岁的女孩爱吃甜食，扁桃体肿大到睡觉无法呼吸。你家孩子是不是也爱吃甜食呢？小心把他的扁桃体养大了。那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诊了一名4岁的小女孩，才4岁啊，孩子的扁桃体已经3度到4度肿大，这个睡觉不张嘴，甚至无法呼吸，合并有鼻炎以及这个腺样体肿大。小女孩长期摄入糖果、甜食和奶制品，导致这个肺胃生热，久而久之扁桃体就越来越大，呼吸越来越困难。所以家长啊，一定要记住，不要让孩子养成吃零食的习惯，要把零食收掉，注意清淡饮食，小心孩子过度摄入甜腻的食物啊。孩子呢，不是天生扁桃体大，都是吃出来的问题。很多家长觉得孩子爱吃甜食是天性不加节制，结果甜食不仅伤牙齿、致肥胖，还可能会引发扁桃体和腺样体肿大，导致孩子呼吸和睡眠，严重的甚至会影响面部发育和智力发育。控制孩子的甜食摄入啊，不是苛刻，是对孩子的保护了。稍作休息，我们在报时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2: 你是谁呀？
1: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3: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4: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5: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6: 哎，笑笑，你看我朋友刚发的朋友圈，他周末去露营的照片，这也太好看了吧。
7: 嗯，是还可以哦，下次我也去。
6: 是吧？我现在就给你问问在哪儿，让他把定位发过来。
7: 哎，别，你还是等会儿再问吧。虽然现在是红灯，万一绿灯亮了，你没注意，还在看手机，很容易耽误起步的。后面的车就该按喇叭催了。要是分心，没观察路况，还有可能会出危险。
6: 哎呀，我就看这一会儿，红绿灯还有40多秒呢，来得及。你看前面的车，不也有人在低头看手机吗？等绿灯亮了，我们再放下也不迟的。
7: 哎，小西。
6: 哎呀，是谁按喇叭呀？吓我一跳，红灯催什么催啊？
7: 你看刚才多危险，就是一个喇叭声都吓得你没踩稳刹车。虽然是红灯，但咱们也得留意周围的情况，手里拿着手机，遇到突发情况根本就没办法及时应对。
6: 你说的对，是我大意了，我还以为红灯时看手机没事儿，没想到还有这么多潜在的危险呢。
7: 其实我以前也总在红灯的时候看手机，后来也是因为后车按喇叭，我一不注意就没踩好刹车，就追尾了。从那之后，我就把手机放在车载支架上，红灯的时候就看看路况还有导航，再也不低头玩手机了。哎，这个支架给你，以后把手机架在上面，导航也方便，还能避免低头看手机。
6: 谢谢你啊，笑，要不是你提醒我，我还没有意识到红绿灯看手机这么危险，以后我肯定向你学习，红灯时专注留意路况，再也不玩手机了。
7: 这就对了，咱们开车不仅要在行驶的时候专注，等红绿灯的时候也不能放松警惕，只有时刻留意周围情况，才能保证出行安全呀。红绿灯前的几十秒不该是我

们低头刷手机的碎片时间，而应是观察路况、做好起步准备的安全间隙。我们总以为红灯时车停着看会儿手机没关系，却忘了路口是路况最复杂的地方，可能有行人突然闯红灯，可能有非机动车抢行，可能有车辆违规变道，哪怕只是低头的几秒钟，都可能错过这些突发状况，让起步瞬间变成危险时刻。要知道，安全驾驶从没有放松时刻，无论是行驶途中还是红灯等待，注意力的离线都可能埋下隐患。把手机收起，把目光投向路面，看似是微小的举动，却是对自己、对他人安全的郑重守护。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入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

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我们接着来继续跟大家聊一聊今天的热点资讯。刚刚啊和大家说完啊很多的健康提示啊，那包括说这个不要给孩子吃太多甜食，会导致孩子这个扁桃体肿大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我们接下来再来跟大家说一说饮食养生跟家居安全方面的资讯内容。健康离不开饮食，吃水果也是很有讲究的。浙江一名女子每天吃16不吐籽儿，结果肠子被毒死了。最近浙江东阳的吴女士为了美容养颜，每天都吃一个16，结果她是连果肉带籽儿一块嚼碎了吞下去。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他突然腹部疼痛，去到医院就诊的时候，检查确诊为肠梗阻。东阳市人民医院的这个相关医生提醒，吃16是应该要吐籽的，不要连籽吞下去。老人、儿童、有肠道基础病的人群，吞食这个16籽的风险更高，所以一定要格外警惕。吃16不吐籽儿，听上去是个段子，但真的有人因此进医院啊！所谓的美容养颜，真的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啊！很多人觉得这个16籽是有营养，嚼碎了就能消化，但是你要知道，人体的消化系统对植物这种坚硬的外壳的消化能力它是非常有限的呀，那特别是老人、儿童、有肠道基础病的人，风险它就更高了。吃水果的正确方式是什么？该吐的籽儿一定要吐，该去的核儿一定要去，别为了不浪费或者养生给你的肠胃增加负担。吃水果要注意，家里的日用品也有安全隐患。洗衣凝珠，哎，这个东西应该是每家每户可能这个洗衣机旁边都会备着这个洗衣凝珠嘛，哈，洗衣液啊、洗衣粉、洗衣凝珠。但是这洗衣凝珠要是溅到眼睛里，可能就会导致化学性的灼伤了。急救指南一定要收好。这个爱用洗衣凝珠的人天塌了，这个话题啊，在昨天引发了热议。根据广东科普，洗衣凝珠含有高浓度表面活性剂跟碱性成分，它的渗透力是非常强的，接触皮肤非常容易产生刺激，如果进入到眼睛或误食，风险极高。凝珠啊，大家都知道那个洗衣凝珠它是有一层薄膜包住的啊，一旦那个薄膜破损，内部液体喷溅会引发化学性的灼伤，轻则红肿疼痛，重则损伤视力，甚至危及生命，风险远高于普通洗衣产品。如果说这个洗衣凝珠里面的液体不慎溅入眼睛，用流动的冷水持续冲洗眼部，至少要洗到15分钟，转动你的眼球，防止污水流入到好的眼睛里面。还有就是不要去揉眼睛，即使你的症状有缓解了，也要尽快去到眼科就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孩子不慎误吞了，一定要大量的温水催吐，携带凝珠包装立刻去到医院，不要随意喂食其他物品。安全使用和存放一定要记住6点。首先，粘连勿硬扯，取放要干手，破损别大意，控制囤货量，存放在阴凉干燥处，严防儿童接触。洗衣凝珠因为它方便又留香，所以成了很多家庭的洗衣神器，但是它的安全风险会远高于普通的洗衣液啊。安全风险刚刚跟大家说完了，再来做一个安全提示。因为对于有孩子的家庭来说，大家都知道那个洗衣凝珠啊，它是透明的薄膜，然后呢有不同这个品牌的洗衣凝珠，颜色是5颜6色的，像糖果一样。所以如果你没有说哎放到离孩子远或者高处的地方，孩子看到就很容易误吞误食，因为那个颜色看起来真的很像糖果，风险很大。使用洗衣凝珠一定要注意啊，干手取放，不要这个硬扯粘连的，破损的就不要再用了。还有就是一定要记住存放的孩子够不着的地方，这一点很重要。家居安全要注意，还有就是什么呢？这个季节路边的野果也不能随便吃。都说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很多秋天的水果啊、秋天的食物啊，秋天的银杏果落一地，但是没有经过处理的银杏果有毒，千万不要捡回家吃。
虽然说深圳没有正式入秋，但是大部分地区已经开始秋意渐浓了。很多地方的人行道上银杏果是滚落一地，包括很多朋友往北去旅游，哎，看到有很多地方，哎呀，这个银杏树下这个、银杏果挺多的。银杏果也叫白果，很多人认为它是营养丰富，把它捡回家吃。但事实上，银杏果是有毒，不能乱捡，没有经过专业处理不能吃。未经处理的银杏果含有较多的银杏酸，含量达到每千克20毫克，那这类物质呢具有明显的致敏性、细胞毒性和免疫毒性。另外，这银杏果的果仁跟那个胚芽当中含有那个氰化物，一种剧毒物质和类似生物碱的毒物。如果要吃银杏果，首先咱要从正规的渠道购买，另外呢一定不能生吃，要按照规范去去除那个有毒部位，再经过加热、蒸炒等方式来降低毒性。很多市民朋友不要觉得不捡白不捡，这些东西看起来非常诱人，但是没有经过处理是有毒的啊。每年秋天都会因为有捡这个路边的银杏果而中毒的案例，轻则呕吐腹泻，重则危及生命。银杏果这个东西不是不能吃，是你必须得从这个正规渠道去购买已经经过专业处理去除有毒部位的银杏果，在充分加热之后才能少量食用。任何东西好吃也不能贪多，而且啊，像这种绿化带里面的银杏果可能吸收了汽车尾气和污染物，就更不适合食用了。饮食安全要注意，日常坐姿也要有讲究。你爱翘二郎腿吗？我今天在做这条新闻的时候，一看到提醒立马把我二郎腿放下。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你会觉得会习惯性，就是真的是身体惯性，在工作的时候习惯性翘个二郎腿觉得很舒服，但是你知道吗，这个姿势非常伤气血。有相关的专业医师表示，翘起二郎腿的瞬间，你的骨盆会一边高一边低，腰椎会为了维持平衡只能侧弯，所以你整个躯干是处于一种拧毛巾的状态。身体侧面循行的这个足少阳胆经啊，会首当其冲。被压在下面那条腿呢，胆经从髋部的环跳穴到膝盖外侧的阳陵穴一路都在被挤压着，这就好比把一根水管从中间折住，那这个水流就立刻会受阻，时间一长大腿外侧会发酸发麻发凉，甚至牵拉着腰部又僵又痛。其实这些都是你的胆经在发出的求救信号。与此同时，后背的足太阳膀胱经也会跟着紧张起来，久坐之后上半身不自觉往前倾，膀胱经就会被过度牵拉，腰背乏力、僵硬等问题就会接踵而来。而臀腿内侧的足厥阴肝经，因为这个髋关节长期处于扭转内收的状态，容易被憋住，导致气血运行不畅。哎呀，说了这么多专业话术，说白了就是翘二郎腿这个动作大家都知道啊，几乎每个人都会做啊。那他虽然觉得就是哎舒服自然，甚至成了久坐时的标配姿势，但中医告诉你，这个要所谓的舒服的姿势，它其实正在伤害你。所以这个改一改翘二郎腿的习惯啊。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提醒大家，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欢迎各位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融媒来跟小米实时互动。

0: 用声波编织归途的温暖，让每一程都满载热爱。 FM 一零四三，快乐晚高峰。
1: 前一趴跟大家说完居家安全和健康问题之外，我们再来看看社会百态。浙江一对新人办了一场四无婚礼，没有接亲，没有婚车，没有司仪，没有跟拍，却广受好评。这个四无婚礼啊，在这两天还登上热搜了。四无婚礼打破了人情往来负担，办婚礼看似温馨，实则累人。最近浙江宁波市民卢女士发布在微信上的一张有关外甥女四无婚礼的贴图，引来了不少网友的点赞。这场婚礼没有接亲仪式，没有婚车，没有司仪，没有跟妆师摄影摄像，连新人入场都省了，却广受亲友好评。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对新人表示，他们都是 I 人，不喜欢那种热闹场面，更喜欢的是，更重要的是，不想给别人添麻烦，不想折腾自己，更不想辛苦

爸妈。其实过来人都知道啊，办婚礼呢其实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那些看似温馨喜庆的场面背后需要付出很多努力。结婚是人生大事，可一旦因为仪式中的各种琐事搞得太累，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家人没有从中得到欢乐，相反因此产生矛盾，这种现象也很常见。所以啊，办婚礼之前很多人都面临这样一道有关成本和收益的选择题，于是就有了各式各样的操作。有的人看重仪式，很多细节都遵从传统，哪怕很辛苦，但是也甘之如饴。有的人愿意跳出条条框框，不在意别人的眼光，而是更加注重自己的感受跟需求，倒也别有一番滋味。但选择后一种做法，家人未必乐意啊。结婚事大，热闹的场面能让父母有面子，这是很多人必须顾及到的。倒不是说那些看起来很节约、仪式比较简单的简朴的婚礼一定会让亲友吃亏。比如说媒体报道的这个案例当中，有客人表示说这个菜品就特别好，原来这对新人把花销重点分配给了菜品跟宾客，省去了繁琐流程，那宾客就得到了实惠，父母也免于操劳，参加婚礼的人图的是喜庆，玩好吃好就是最大的事儿。选择怎样的婚礼其实主要取决于自己和家人，那至于别人的眼光，只要让客人感受到实惠就好了。如果不是把喜事作为人情往来、利益交往的工具，那我相信大家的反馈都一定不会差，这也是以往舆论吐槽各式各样宴会的一大焦点。因为各地倡议移风易俗，就是因为很多做法越来越夸张，各种形式的酒席太过频繁，人情往来成了巨大的负担，大家有苦难言，深陷其中难以自拔。近年来在事关个人喜事方面，不少年轻人开始摆脱旧套路，有的人啊干脆不办婚礼，或者以更私密的方式来分享自己的幸福。年轻人整顿婚礼颇得人心，媒体报道的一个案例当中啊，新人一句大家开饭就定了整个仪式，让不少围观的网民拍手叫好。其实倒也不是说那些相对繁琐的做法就不对，只是说大家选择了不同的方式而已。在人情往来的过程当中轻松一些，而一旦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套路，慢慢的新的风俗也就形成了。那为了减轻人情往来的压力，近年来不少地方想尽各种办法，各类倡议司空见惯。比如说像今年的国庆假期之前，广西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的四部门联合发布了这个移风易俗倡导性的一个标准，给酒席和礼金限高。那这类做法呢，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移风易俗，与此同时也能看到那些跳出旧传统约束探索个人特色的做法同样具有不错的引领价值。所以当越来越多年轻人尝试新的活法，并且受到社会普遍关注，非主流逐渐成了主流，风俗也就逐渐完成了更新。我们在跟小伙伴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当时在想，如果我是这两年我要去办婚礼的话，我也能接受这样的四五婚礼。就是大家其实都清楚，大部分的仪式呢，有些人说我人生这辈子就这一次，我想留一个很好的纪念，所以呢会非常精心的去策划一场婚礼，但这场婚礼可能你要在半年前就已经要开始着手准备了。然后看到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喜欢一切就是这个仪式从简，以前好像就觉得这个婚礼的习俗从传统包括创新啊，到繁琐到各种的一些这个变化演变之下，现在年轻人更加会注重自己的感受多一些。所以我们跟朋友在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在想，如果我是今年，如果我是这两年来办我的这个婚礼仪式的话，那么我也更愿意倾向这种四无婚礼，就是让自己的感受会注重的多一些。我多注重我自己觉得好就好了，不累父母，就是让父母不要那么操心那么操劳自己也不用说为了抢某个时间某个点让自己凌晨三四点就要起来化妆，其实真的是很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很多婚礼看似热闹喜庆，背后真的新人是很累的，父母也很忙，宾客随礼压力也很大，最后变成为了别人的眼光而去办的一场仪式。年轻人整顿婚礼不是不重视婚姻，而是更加重视婚姻本身，因为婚姻的核心是两个人的幸福，而不是那一场婚礼仪式的排场。婚礼
可以简化，但有些神器却在帮孩子作弊。央视曝光了藏手机神器，水杯、台灯、闹钟都被改造成了藏手机的工具。水杯、台灯、闹钟、纸巾盒，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搜索发现，有些学生日常生活当中的常见物品都被改造成了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并被冠以防金属探测器、可以上锁等卖点来销售。有一些商品的累计销量甚至超过了4000件。为了保护学生视力，防止沉迷网络跟游戏，教育部此前印发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确有需求的进校之后交由学校统一保管，禁止带入课堂。沉迷手机损害视力，分散精力，所谓的神器其实只是坑娃工具，根源则是商家助长侥幸与欺骗的一场逐利的生意。看到这个所谓的藏手机神器，真的是让人忍不住摇头啊！这种生意不是在卖产品，你是在教孩子作弊跟欺骗。教育部都明确规定，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带手机进校园，目的是保护孩子，但你商家为了逐利，专门生产帮助学生规避管理的工具。说句不好听的，作为商家您也有孩子吧，对不对？更可怕的是，这些商品的销量已经超过4000件了，说明它已经有不小的市场需求了。那这背后都是部分学生和家长对手机管理的侥幸心理在作祟啊。稍作休息，我们一会儿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1: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2: 开车时突然感觉方向盘变沉，车身往一侧拽，大概率是轮胎悄悄漏气了。这时候千万别慌神猛踩刹车，要知道漏气的轮胎本就力不从心，急刹车瞬间的巨大惯性很容易让它直接瘫软变形，甚至导致车身失控跑偏，尤其是在高速或者是车流密集路段，风险直接拉满。正确操作其实很简单，先深吸一口气，稳住心神，双手握紧方向盘，保持车辆直线行驶，然后轻轻抬开油门，让车子借助惯性慢慢减速，过程中可以轻踩几下刹车试探，感受车辆状态，避免一脚踩死。等车速降到安全范围，再打转向灯观察后视镜，确认后方无来车后，缓缓把车挪到路边应急车道或安全区域。停稳后第一时间拉上手刹，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过往车辆注意避让。三角警示牌需要放置在事故车后方150米以外，再检查轮胎情况，一套操作下来，既能避免危险，还能冷静应对后续换胎或呼叫救援。安全永远比赶时间更重要。
3: 喂，郎秘啊。
4: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3: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5: 喂，
4: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5: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4: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5: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4: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3: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4: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6: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2: 18:37，快乐晚高峰正在直播中。看到后台，泰瑞说：“哎呀，想当初我结婚的时候，前面一夜都没合眼，咋的？太兴奋了呢？还是说？”前一夜真的是怕第二天流程各种，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新人啊，如果说仪式很繁琐的话，那一天真的会高度紧张，神经紧绷，前一晚绝对是睡不好的。真的，因为你要想着就是说，因为自己的人生大事嘛，除了说家长可能要首先又要顾着亲友，另外一方面就是婚礼的各种仪式啊等等一系列的很多很繁琐的一些细节，就是真的你要面面俱到，事事齐全，就那天最累的就是新人那两个人。所以为什么现在年轻人越来越不喜欢那些繁琐的仪式，所以我真的，我回过头来，如果说我现在的我现在就完全可以接受，就是完全没有仪式的那一种，就觉得真的一切从简，然后把这个钱省下来，哪怕是让大家好好吃席，然后把那个宴席的质量再提高一点，或者说把钱省下来然后去旅行结婚或者说放在家庭基金里面有其他的一些规划都很好，就反而是这一场仪式一下就过去了。我想问一下收音机前那些曾经办了很应该说很繁琐的那个结婚仪式的那些朋友们，你们到现在为止把你们结婚的视频翻出来看过几次，可以在后台互动一下啊。好，刚刚和大家说完，就是有这个央视曝光了这个藏手机神器啊，非常无底线的这样一个新闻之外啊，有些商家在坑娃，而有些商家更是在挑战公众底线。有一家200万粉丝的女装店被曝光说售卖猫皮服饰，引发网友的抵制。用狸花的猫毛皮来做衣服，一条生命不该成为商品的卖点。有网友发帖说，某电商平台一家女装店上架了一款毛领商品，疑似用猫毛皮来制作的，引发争议跟抵制。商品的详情显示，花棕色款的面料成分为100%的狸花猫的猫毛皮，工艺介绍还写明了花棕色选用狸花猫的背部毛皮制作。当晚商家发布致歉声明说，品牌向合作工厂定制的时候要求明确使用狐狸毛材质，从未要求或默许使用猫毛皮，问题出在工厂交付材质与订单不符，以及内部流程疏漏啊。商品已下架，品牌称向这个流浪动物救助机构捐赠。更关键的来源问题，律师指出，我国暂未立法直接禁止家猫家狗皮毛制衣，但猫狗皮属于动物源性产品，加工流通销售需要申报检疫，目前并无猫的屠宰检疫规程，猫皮很难取得合法检疫证明，进入流通环节本身就存在程序障碍，如果这个皮毛来源于被盗杀的宠物，达到标准可能构成盗窃罪，明知赃源仍收购加工销售，还可能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啊！所以呢，这个200万粉丝的店铺在毛皮供应链上缺乏最基本的核验能力，这个就不是疏漏了，是失职，平台也有责任。多家电商平台把这个猫狗皮毛制品列为禁售品，那既然有规定，审核就要到位，监督就要在线，禁售规则不能成为一纸空文。其实这些年啊，像猫狗越来越多的进入到家庭，从看家护院变成陪伴治愈，这个变化背后其实是社会对生命文明和公序良俗的重新理解。把狸花猫的背部毛皮写进商品页，哪怕你只是误写，也已经冒犯了公众的情感底线。网友的愤怒不是玻璃心，而是对商业伦理失守的一次提醒。下架一件毛领容易，补上一套制度很难，但再难也得从查清这一撮猫毛从哪里来开始。商业的体面不该建立在来源不明的皮毛上，社会的文明应该摒弃残忍逐利，守住伦理底线才是品牌长久发展之道。 有人在伤害生命，也有人在守护生命。安徽5000株的柿树连续22年不采摘，专门留给鸟儿吃。最近啊，在安徽颍上的柿树进入到盛果期，成为了一道独特的景观。而这些红彤彤的柿子在当地只能看不能摘，因为啊要给小鸟留食。这一做法持续了22年。当地园林部门啊是表示说，2005年开始采用柿树作为绿化道的这个树种之一，因为发现秋季挂果之后，不少鸟类会聚集觅食，就留下几棵树给鸟儿吃。没想到第二年飞来的鸟儿啊多了一倍，至此啊，当地就不再采摘城区柿树的果实，专门为鸟留柿。如今啊，已有5000多棵。按照每棵树产量300斤计算，城区的这些柿树产的柿子会达到150万斤。这么多的柿子不采摘，留在树上给鸟儿，值得吗？相关的负责人说，这背后其实是一本生态账，让柿子静静地红在枝头，不只是说是一道风景，它其实更是一份情谊，对生命的疼惜，对生态的保护。这个朴素的决定坚持了22年，成了当地独特的生态景观。很多城市绿化只看好不好看，有没有用，但是忽略掉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而这个地方的为鸟留柿告诉我们，城市不只是人的城市，也是鸟类和其他生物的家园。社会有温度，但也有陷阱。一位老人2年内在短剧小程序充值22万元，这背后是瞄准银发族的精准围猎。近期老人为看短剧2年充值22万元冲上热搜。新疆一位年近70的阿姨，2年之内在多个短剧小程序累计充值4887笔，总额22.58万元、金额之巨令人心惊。更该警惕的是，这并非老人爱看剧那么简单，而是瞄准了银发族的精准围猎，而且并非孤立啊。数据显示，短剧微信小程序用户51岁以上的阿姨占比超过30%，短剧 APP 银发用户月活规模超过4600万，同比增速约50%。首先，付费门槛低，剧情啊悬念密集，更新节奏又快，是这一类内容吸引中老年用户的共同特征。越来越多老年人拥抱数字生活，本来是社会进步的生动写照，可在一些平台的算盘里，庞大的银发群体却成了待割的韭菜，被围猎的猎物。表面上是老人主动找剧看，殊不知背后也不乏算法跟投流团队的主动推送、推波助澜，层层套路。第一是小额弱痛感，39.9、49.9、59.9、69.9，单看都不算贵，积少成多，一年半载就滚成了巨额数目了。痛点被切小，警惕变难长。第二就是换马甲。剧场的名称频繁更换，几十上百个小程序轮番推送，一套人马注册诸多名头，消费主体被搅浑，老人根本记不清这钱究竟给了谁。还有就是算法围猎，完成首次付费的用户被打上高价值高转化标签，在投放系统里面会被反复的竞价持续触达，同一类剧情一集集的推过来，情绪就会被拿捏得牢牢的。这场围猎之所以屡屡得手，与流量至上逐利忘义的错误经营导向不无关系。有一些经营者把老年人的情感空虚当作是商机，把老年人的辨识短板视为软肋，将适老异化为坑老，把养老钱当成可以肆意薅取的羊毛。与此同时，部分平台主体责任虚化，内容审核把关宽松，收费规则语焉不详，默认勾选大行其道，退款通道层层设障，违法成本低，维权成本高的鲜明反差，客观上也是纵容了铤而走险，助长了割一波就跑的投机心态。老年人上网不应该成为猎物，未成年人、我们都说现在上网未成年人有青少年模式护航，其实我觉得老年人他同样需要有一道防沉迷防诱导的数字防火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赋予消费者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明码标价，如实告知，是经营者不

可推卸的法定义务。今年9月1号施行的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利剑出鞘，明确规定了微短剧播出单位不得使用诱导用户沉迷过度消费的算法模型，应该明确告知收费啊等等的相关信息，来依法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制度的牙齿已经长出，关键在于咬合落地。微短剧满足了很多人休闲娱乐的需求，理应成为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的一桌好菜，但是它不能异化为算计老人的一桌鸿门宴。2年充值4887.28万元，这个数字背后真的是一场针对老年人的精准围猎。更可怕的是，这个并不是个别现象啊，短剧 APP 银发用户月活超过4600万。提醒家里老人，短剧可以看，可千万不要瞎充值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提醒大家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不要忘记通过保安柔媒公众号来跟小米实时互动哦。

0: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酒吧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1: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0: 不呀，
1: 哎，快乐就好嘛。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FM 1043，快乐晚高峰。
2: 你快乐吗？
0: 短剧充值要警惕，网上兼职更是骗局的重灾区。浙江一名女子要买28张的购物卡，我的天，超市工作人员察觉异常，立马报警，保住了28000块。最近呢，一名女子去到这个超市，提出要买28张的购物卡，每张面值1000块，总额28000。工作人员注意到，这名顾客不仅对购卡用途含糊其辞，还一直通过手机与人联系。工作人员一边稳住这名顾客，一边报警啊。这张女士介绍说，这次来买购物卡，实际跟一份网络上找兼职有关系。此前她在上网时看到一则手工兼职信息，想要通过兼职增加收入，她就点了进去，然后按照页面添加指引啊。对方的联系方式，然后对方就问了他的姓名啊，这个年龄啊，地址啊，通过一个浏览器下载了一个 APP， 让他接个手工活，对方告诉他可以通过充值抢单返利的模式轻松挣钱，但这背后其实是精心设计的刷单陷阱。这个警方介绍，购物卡的卡号密码一旦交给对方，就可能被迅速用于转移资金，卡片看似还拿在自己手里，卡内的钱但未必保得住了。所以警方提醒，遇到要求你要先垫钱再返利的所谓兼职，一定要警惕刷单返利骗局。对方支付的是小额返利，并不能证明接下来的大额投入是安全的。这个案例当中，超市工作人员的警惕跟及时报警值得点赞，如果不是他们，这28000绝对打水漂了啊。这刷单返利占小便宜一定会吃大亏，为什么转移掉而且难以追踪。再来说一条防骗的提醒，专门转移掉而且难以追踪。再来说一条防骗的提醒，专门针对老年人。央视啊，这个曝光了旅居养老骗局，19800终身免费旅居康养，纯属子虚乌有。半年前，陈先生在老朋友热情推荐下参与了一场线下康养主题宣讲会，现场工作人员说啊，参与者你只需要交19800啊入会费，你就可以终身享受全国范围的免费的旅居康养服务。多么诱人的康养承诺啊，这陈先生十分心动啊，当场就缴纳了19800。然后这个入会费交了之后啊，康养项目迟迟没有实质性进展。陈先生多次询问工作人员说，哎呀，这个项目在建设，即将落地运营啊，反复的拖延搪塞，还怂恿陈先生，哎呀，你找找你的亲友一起来入会啊，到时候啊你推荐人来，我还可以给你分红。由于这项目一直没有落地，陈先生也没有推荐其他的亲友入会。近期陈先生再次通过微信询问进展的时候，发现已经被对方拉黑了，这才意识到自己遭遇诈骗，随后报警求助。最近呢，警方把犯罪嫌疑人刘某、白某等四人抓获归案。该团伙交代，专门瞄准了中老年群体设计的全套骗局。经查，其宣称的全国旅游康养项目纯属子虚乌有，没有任何真实康养场地、服务资源，也不具备相关的经营资质。19800终身免费旅居康养，听上去很诱人，实际上是专门针对老年人的骗局。更阴险的是，还怂恿老人推荐亲友入会，让这个所谓的推荐分红，让老人成为骗局的传播者，既骗了钱又伤了人情，真的是坏透了啊。时间来到18:55，今天节目到这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每次觉得90分钟其实过得挺快的啊，感谢各位的陪伴，我是小米，依旧是希望今天的所有内容对各位有所帮助和收获。当然在节目的最后，依旧来给大家做一个天气、气候与户外安全的提示啊，因为最近呢，大家多多关注天气和出行。 相信大家应该也有搜到，就是相关的一些新闻，超强厄尼诺正式形成，预计有监测以来最强的一次。那今年冬天可能暖冬，但是它也不等于没有寒潮。时隔十年，广州可能再次下雪。国家气候中心已经确认，超强厄尼诺正式形成，预计。

是有系统监测以来最强的一次。世界气象组织通过10月到12月海表温度异常预计达到3.7度，12月前后峰值超过2015年。那国家气候中心的这个负责人也说，这次发展速度极快，从进入状态到超强只用了5个月，历史上其他超强事件用到7到15个月。那广东的气象专家说，厄尼诺背景下广东是很容易暖冬的，广州不排除再次下霾，但是必须要说清楚，暖冬指的是整个冬季平均气温偏高，但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寒潮。暖冬更容易出现极暖和极寒的剧烈反差，所以对老人和孩子来说，忽冷忽热比持续寒冷会更加危险。如果48小时之内降温超过8度，就是需要高度警惕的信号了。今年冬天不要只关注最低气温，也更要关注降温幅度。家里有老人的，提前检查供暖设备和常用药品。如果这个真的出现了极寒或者寒潮天气，老人也尽量不要单独外出。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就是超强厄尔尼诺在2027年春夏季对我国气候的影响仍然是很显著的。极端天气气候的事件增多，气温明显偏高，夏季的高温热浪强度会更强，范围会更加的广。好啦，今天呢快乐晚高峰到这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104.3，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

你觉得我会在意吗？你给的质疑，你觉得我会在意吗？只相信自己，用音乐转换季节，所以不会再畏惧冬天。中文 hip hop 有版图，我会在最中间。Yeah, feel me.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你可爱了嘞。

0: 想怎么走
1: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 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 FM 一零四三，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最近还好吗？认识一年多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学，但不影响他开的花。自从你走后，我回到了那个没有你的家，就是在这个地方，我说我要娶了她。你说这一辈子最最难忘的关卡，我抱着吉他被暴雨淋伤，到你家楼下为你四处游荡，做了一个只会歌唱的傻瓜。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 FM104.3，共赴星辰，生彼心安。

栖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 104.3，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男男也有大部分。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都领取美音美风雅
1: 行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2: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 104.3，轻松城市，此刻苏醒。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FM104.3，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一百道工序，受称三千多次不会损坏，五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三千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末日。华英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2: 我连这个段生活的条件好多了，就说咱们究竟学好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1: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他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